0: 桥。
1: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4: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5: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4: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5: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3，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金融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分别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昨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外资企业加码布局，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来听报道。
8: 今年前5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9: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

0: 按照"十五"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新车得到 补贴1.4万元。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全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当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的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前瞻性展望。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广告行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11.1点，同比增长17.2%。全国有26个省区市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 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点，同比增长6.3%，消费持续发挥经济主引擎作用，为广告市场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点，同比增长8.8%。 广告治理加快迈向智慧化精细化，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推动市场秩序持续向好。经济效益指数138.8点，同比增长13.5%。广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税收贡献再创新高。
3: 2025年，全国广告监测中心全年监测的互联网广告超过了2亿条次，监测违法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良好趋势。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17.1%，行业延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0: 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塘沽气象站和岳阳气象站于1909年开始观测，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今年以来该省公安机关重拳整治养老诈骗，共侦破案件160起，打掉犯罪团伙44个，抓获嫌疑人1081名，刑拘954人，涉案金额达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湖南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7: 这么不听话！
6: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8: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7: 嗯，好好写字，
9: 多保重，爸。
1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6: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又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滴露的有毒广告不能下架就完了。近日，滴露微信视频号一则剧情广告因为低俗表述物化女性引发了全网抵制。网友曝光视频之后，品牌客服称已经内部核查，涉事广告现已下架。该广告内容粗鄙，宣扬扭曲的价值观，贬低女性人格，宣扬男权思想，违背男女平等的理念，严重冒犯女性群体，突破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底线。即便标注剧情演绎，也无法掩盖其歧视女性、践踏女性尊严的问题。市场经济下，广告创新无可厚非，但是营销创意必须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广告法明确要求，广告内容健康正向，不得含性别歧视，违背良好风尚。

0: 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是明令禁止通过媒介贬低女性。此次争议广告顺利上线，暴露出了广告策划团队缺乏基本的伦理认知，低路内部广告审核流程形同虚设，合规管理存在巨大漏洞。文章提及，低路早在2025年就曾出现广告争议，此次重蹈覆辙，说明企业并未吸取过往的教训。广告下架只是基本补救，不能就此了事。作为知名快消品牌，低路不能仅简单删除视频，更需全面整改，完善广告从创意立项到发布的全流程审核机制，从源头杜绝扭曲价值观内容流出，做好企业自身价值观消毒。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介入执法，对这类涉嫌违法歧视女性的广告严肃查处，让靠贬低女性博流量的商家承担相应的代价。通过刚性监管，倒逼企业敬畏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拒绝低俗歧视类广告污染网络视听环境。企业营销不能一味追逐流量热度，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尊重女性，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19，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要闻资讯。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来听报道。
1: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冻结120亿美元，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调解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该国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上半场凭借 C 罗的梅开二度加上门德斯任意球破门，葡萄牙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葡萄牙再进两球扩大优势，最终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本场双响之后， C 罗当选官方全场最佳，同时他也打破了个人连续十场大赛颗粒无收的进球荒。葡萄牙大王同时以41岁138天成为世界杯第二年长进球球员，仅次于米拉。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上半场英格兰控球率接近 80%， 但零射正，加纳半场零射门，两队0-0战平。下半场双方依旧没有进球，最终英格兰0-0战平加纳。

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说杨，编辑肖毅，责编张吉昌，监制建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1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不容易选到了自己满意的车，却被告知提车前需要购买指定的车险，否则呢就要支付违约金。这样的行业习惯合理吗？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法律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因汽车销售公司捆绑销售车险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陈女士在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订购了一辆新车，支付20000元定金，并签订了代销合同。合同备注部分提到车险内容啊，但是呢，并没有写明必须购买指定的车险。提车的时候呢，汽车销售公司啊，就要求陈女士购买他们的指定的车险产品。陈女士觉得该车险种类并不符合自身实际的需求，而且啊，价格过高，故提出另行购买车险。不料汽车销售公司却表示，首年必须购买指定车险，否则你无法提车，而且呢，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双方协商无果，陈女士无奈把汽车销售公司诉至法院。庭审中，陈女士认为汽车销售公司捆绑销售车险的行为啊，是在提供商品的时候附加的不合理的条件，违背了消费者自愿消费的原则，属于强制交易。现合同无法履行是因为汽车销售公司的过错导致，所以呢，应该双倍的返还定金。汽车销售公司则辩称，汽车销售后首年购买指定保险属于行业习惯，而且呢，合同当中呢也备注了车险内容，陈女士的行为这是属于违约，故应该由其承担违约的责任。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汽车销售公司售车首年捆绑销售车险的这种行为呢，已经明确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不具备法律的正当性，以此作为提车的前提条件，属于强制交易行为，构成违法。同时呢，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未经允许协商啊，这个强制捆绑销售车险之后呢，又以陈女士不购买指定车险为由，明确拒绝交付车辆，导致按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诉讼中，陈女士和汽车销售公司均有意愿调解，经法院主持，双方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陈女士相关购车款项。近年来，汽车消费市场成为推动经济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汽车消费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民生领域的重要一环。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部分汽车 4S 店或者是经销商呢，在新车销售的时候，仍然是存在强制捆绑销售汽车保险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法官表示，捆绑销售车险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及公平交易权，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令禁止经销商销售汽车的时候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在买新车的时候，无论全款还是贷款，均有权自主选择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以及投保的渠道。任何商家不得以行业习惯、提车条件等名义强制捆绑销售车险。那么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起案子当中呢，汽车销售公司将购买其指定车险作为提车的一个硬性条件，是典型的强制交易行为，这就侵犯了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法官提醒，交易中呢，消费者如果遭遇到此类情况，切勿因为急提车怕麻烦妥协了，应该明确拒绝商家的不合理要求，并且呢，注意留存聊天记录、录音、合同文本等证据，向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通过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作为商家呢，是没有正当理由去拒绝交付车辆，这个呢是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是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的返还定金。那定金呢，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作用。本案当中，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是汽车销售公司未经协商，以陈女士不购买指定车险为由拒绝交付车辆，经销商构成违约。那么因此呢，陈女士是有权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的。但若双方经过自愿充分协商之后，明确约定了购买保险的内容，或经销商仅以此作为购车优惠条件而非提车条件，则不涉及根本的违约。那此外呢，还要特别提醒消费者啊，买车的时候需要明确定金与定金的区别啊。前者呢是用定金罚则且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那么后者呢则通常仅为预付款，同时也要尽量在合同当中注明无强制购险等附加条件。法官还表示，行业习惯不得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规范经营方是长久之道。那么类似本案当中呢，汽车销售公司以此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未予采信，正是因为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相关汽车经营者千万不要把捆绑车险作为利润增长点，而应该注重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吸引客户。如果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最终损害品牌信誉和长远发展。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时刻。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完美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啊？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时刻。屏幕那头温柔体贴的完美男友向你描绘着美好的未来，那么屏幕这头呢，也是深陷爱河，准备把多年攒下的积蓄全部转入所谓的专属投资平台。然而这场看似浪漫的网恋，实则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猪盘。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今年初，麦盖提县居民帕某呢，在网上邂逅了一名完美恋人，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潮水一般涌来，两个人迅速是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最让帕某心动的是对方反复的承诺，等我回国啊，就领结婚证，给你一个家。但是呢，这个准新郎啊，话锋一转，提出要为未来的小家积攒婚嫁基金，诱导着帕某呢，在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去试水。起初帕某用对方提供的账号小额的投入，每一次都赚钱啊，而且呢是秒速提现。这记甜头啊，彻底是麻痹了他的警惕心。很快骗子谎称托关系啊，搞到了平台内部专属的投资名额，并且深情告白啊，这笔投资赚的钱全是我们结婚的经费呀，我只信你。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帕某决定了，就把多年的积蓄倾囊投入。当帕某来到银行网点办理提额和转账业务的时候，

锐的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第一时间对接了麦盖提现反诈中心。接到预警之后，反诈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当场就拦下了正要转账的帕某。面对民警的劝阻，起初啊，这个帕某呢仍是对这名男友是深信不疑。民警现场耐心的啊，这个跟他讲明诈骗的套路，梳理出对方啊先网恋共情，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许诺婚嫁绑定心理，最后诱导大额投资的完整诈骗流程，一针见血的戳破了回国结婚、专属名额等虚假说辞。当民警戳破专属投资名额只是后台随手改的数字，所谓回国结婚永远是下个月的谎言的时候，帕某如梦初醒，后背发凉，当场就放弃了转账。7万元，那可是帕某攒下的全部家当，这场网恋差点让他血本无归。幸好银行与公安联手的黄金十分钟守住了这道防线。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们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

0: 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

0: 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74。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6: 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赣南北部31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舒阳。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来听听省内资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体现省委的关心关怀，日前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1602.5万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省委组织部要求各地各单位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七一前将慰问金送到慰问对象手中，努力取得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6月22号到26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江西采用集群化组团加链主龙头独立参展双轨模式，组织30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展区，展现我省产业体系建设成果。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下午2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据预报，昨天起到6月27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星宇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6: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舒阳，1044生活家来关注。进入到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呢就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呀，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是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呢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但是呢只要是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的话反而可能伤皮肤。所以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呢是否安全。有3种情况，一个是未开封，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是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朵后面15分钟之后来观察这个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像是刺痛啊、红肿发痒等等。那如果说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霜呢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一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到封闭的作用，主要呢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那最后一种呢是已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那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是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不建议再继续使用。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具体判断。当存放的环境潮湿高温，像浴室这样的地方，那也不建议继续使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啊、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

0: 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严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严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严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严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严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严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严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严处。可是严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部，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9:32，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新闻热搜榜。微信迎史上最大更新，6月20号，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点击微信主页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记者在第一时间体验了小微测试版，无论是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的一次最大的更新。那进入小微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例如说，我给妈妈发生日快乐，转账给某某某，抓取近2天朋友圈当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提醒我5分钟后喝水等等。网红周美美被波士顿大学录取。6月22号，19岁网红周美美发文回应被波士顿大学录取，她透露将于明年正式入读，同时澄清外界质疑。波士顿大学是正规优质院校，自己没有靠人脉和额外花钱走捷径，学校录取综合参考学业、社会实践与个人特长，全程正规申请，层层筛选才拿到入学资格。随后波士顿大学官方账号亲自下场，在评论区回复欢迎加入波士顿大学大家庭。2020年，年仅13岁的周美美凭借模仿中小学老师的短视频走红，其对老师神态语言和动作的精准模仿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共鸣。网红卤菜店生客消费要看身份证。凭着反常规的霸王规矩和暴躁脾气火遍全网的合肥70000卤菜店近期陷入了争议。近日有网友拍到视频，店内2只小狗正在啃食放在地上的一盆生肉食材。该网友表示，他当天驱车10几公里前去打卡70000卤菜店，由于去的时候较早，店铺还没有开业，却拍到这样的画面，担心这一盆受到污染的肉被人吃到，当时就立刻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昨天上午，记者采访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具体细节不便接受采访。七万卤菜店的店主已经是年过七旬了，本地人叫他老周。他说这口卤锅里是他熬了40多年的老卤。那对于上门买卤菜的顾客，他有一套霸王规矩，不能问价格。但凡是有人开口询价，轻则被数落，重则直接摔秤。在多个网友的视频当中呢，他的态度是暴躁如一，认为几十年口碑这就是招牌，熟客从不问价，全凭信任做买卖。那对于不认识的顾客，他甚至要求查看对方的身份证。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北京时间的9:41，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金融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分别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 9.6 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 9.5 万次，申请法律援助 34.7 万人。昨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播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上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8: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7: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8: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7: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9: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729 AM 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和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该国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听资讯，本期节目播音舒阳，编辑杨月，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杰华。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1: 他是养牛专业户，
2: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1: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3: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4: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3: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5: 万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1: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4: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6: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井冈山96.3，龙南107.2，瑞金94.4，宁都91.8，新国99.7，修水97.3，婺源89.7。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没想到你们这么配合，真是敬礼敬礼。谢谢。
1: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我的主人刚给电暖气、电热毯、手机充电器都接上了我。等等，这味道是焦糊味儿。我在发烫，我在融化。
2: 一个插线板承载不了整个冬天的温暖。人离断电，专插专用，
3: 规范用电，守护万家灯火。
4: 北京时间10:00，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佳琪说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难题。买东西遇上了假货的，广告吹上天让您不敢信，想要曝光的，亦或是各个消费领域当中您签

0: 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同时在抖音平台欢迎您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直播当中所聊到的一些话题，欢迎各位与我们公平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首先关注省内资讯，全省服务业大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30条，构建起水岸一体生态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条例突出水岸共治，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江河湖泊水库，还特别纳入岛屿、滩涂、草洲、岸坡等水陆交界地带。同时明确将水域范围内相关场所纳入适用范围，针对水域点多、线长、面广、执法环境复杂、执法难度大的特点，条例着力构建政府领导、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6月22号至26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江西采用集群化组团加链主龙头独立参展双轨模式，组织30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展区，展现我省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展会期间，江西还同步举办2026年江西省重点产业合作推进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这一行业风口。江西围绕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发展优势和合作方向，向世界500强及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代表发出合作邀请。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也就是6月25号上午公布。届时，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教育厅官网或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以及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成绩。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如果对本人分数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的答卷或答题卡、是否有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筒漏灯、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转换是否正确等，评分宽严度不在复核范围之内。江西省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录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今年，我省共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972人，其中女军士2人。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有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等35所。6月30号9点至7月4号17点，考生得知分数排名后，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在提前高职专科职招军事平行志愿栏中填写相应高校定向培养军事生专业，期间允许考生修改2次志愿。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短途周边度假、家庭亲子游、探亲访友、自驾游

等需求活跃，龙舟竞渡、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等活动丰富多彩。全省接待国内游客的人次同比增长4.6%，国内游客花费增长5.06%。其中，全省宅基客流量排名前三的景区依次是滕王阁旅游区、庐山西海景区、龙虎山旅游区。全省排名前三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地依次是景德镇市夜珠山消费带、南昌市夜东湖文化和旅游消费圈、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假期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城市依次是南昌、赣州、上饶。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江西省体育局、赣州市人民政府和赣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红色体育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3696元，增长3.9%。2025年，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731元，增长1.3%。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也就是6月23号下午2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据预报，昨天起至6月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级以上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省教育厅日前发布的致全省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中强调，根据双减政策规定，暑假期间所有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线上线下的学科类培训均属违规行为，请家长自觉抵制，以一对一、助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教、单词速记、思维素养、 AI 学习成长中心、夏令营等名义开展的隐形变异违规的学科类培训。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纳税费信用评价结果，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参评纳税人总量比重为10.82%，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江西药都张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申报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日前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我省获批的第二个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属全国独家品种。药品处方源自明代著名医家龚廷贤所著的《万病回春》。再来关注南昌九处已启用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新增抓拍违规停放机动车、违反信号灯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新增了68处电子警察专拍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等交通违法行为。记者从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我市对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切实解决住房困难家庭居住难题。参照2025年南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此次中心城区公租房申请家庭收入标准准入标准调整为了59609元，
对照此标准符合条件的加

0: 庭，可依政策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公租房租赁补贴、租金减免等公租房业务。市住建局提醒，有申请需求的家庭可以前往户籍所在，也就是办理居住证的社区或者是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咨询办理。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热点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购换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昨天，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介绍了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幅多辐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体药物递送，还有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密码学。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多人。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表示，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陵水库，也就是江西九江境内，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结算的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那么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按照以下步骤核实补证申报：一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记自然人，登录到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个税 APP， 进入到收入

纳税明细模块里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这两天，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经查，网民齐某、刘某等多人发布涉安阳、商丘、周口、济源等地毁粮卖青、谁在麦田里投毒、麦田流血水等多条涉农网络谣言信息，引发大范围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这些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6月22号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2026年4月30号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18.59亿。6月22号，张靓颖清唱太多被罚款这一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近日，张靓颖称因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透露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有律师表示，被罚的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近日，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一次的更新。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想发布微博称，最近汽车行业进入了一个不服就直播的状态。他说这是好事儿，说明整个行业开始用真实表现说话，敢于接受真实场景的验证。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在各个消费领域签订消费服务合同时遇到了霸王条款想要吐槽的，还有其他的消费侵权线索您想要曝光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每周曝光台。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告称，有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茶饼那是比比皆是。主播张口就来，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报道称，曾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这一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再次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有直播间打着助农的幌子，两头收割茶农和消费者，不到半年赚了2000万啊。有主播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大力宣扬自己的助农事业，把普通茶叶甚至是拼配普洱茶包装成了一个古树茶进行低价兜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优质好茶。那么针对上述报道，6月22号云南省茶叶协会发布了关于云南普洱茶直播间急需严加整顿的建议和呼吁的公告。公告指出，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多由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他们时刻游走在政策的红线上，没有长期经营的理念和操守的，且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众多侵权行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2频道6月21号的财经调查栏目有一个名为打着助农惠农幌子直播间的卖茶骗局，这则报道一播出，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则报道，在社会各界特别是茶农和消费者以及协会同仁中，那是引发了强烈反响的，一致认为该报道调查是及时且真实客观反映了当前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一些乱象，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从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直播间标榜去除中间商，比方说他说生产企业呀、销售公司啊、茶叶市场啊、茶店呐、这样的传统渠道都有成本嘛，好，现在给你去除中间商。但现在的实际情形却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及团队摇身变成了无本经营、风险极低的新的第三方，其后果是损害实体经济，长此以往必将导致茶叶企业国际国内竞争力下降，抗市场风险能力降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直播间里打着助农惠农的幌子，但实际上那是真的坑农啊，因为他们存在高额的抽成，坑消费者的那就是货不对版了，这真是坑人两不误啊。在流量为王的普洱茶直播行业，真正属于茶农茶企

0: 产品无人问津，反而是直播间里的演员成了主角儿，直播带货变成了话术的游戏，这既构成了对电商行业健康发展的巨大威胁，更是对三茶统筹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肆意践踏，也是导致近年来普洱茶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吧。据了解，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哈，大部分都是从前啊那个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过来的，他们真是时刻踩着政策红线，根本就没有长期的经营理念和职业操守啊。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云南翡翠珠宝行业的一蹶不振啊，这个现在的普洱茶是不是要遵守看看这个前车之鉴啊，看看能学到一些什么呢。那么目前协会哈、啊、是向相关部门有几个建议，说对上述报道中涉及的直播间要严加整顿，触犯法律的应从重处罚甚至取缔，且其主播及团队以后不得再从事电商直播行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全省普洱茶直播间立即展开调查，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行业。那么各位在这一块哈，如果也有一些闹心的遭遇，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曝光，来聊一聊。那在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您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在消费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难题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那么都可以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您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直播间里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一些消费维权的问题和困惑哈，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要提前发送，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消费热评屋，来看看72亿人遭到了背刺，谁给你的权利替我去默认。
1: 这两天被 WPS 背刺了，冲上热搜。问题不复杂，你把他的软件装 D 盘，他偏把缓存偷偷塞 C 盘，几十个 G 的文件堆进去，电脑卡成了幻灯片。官方解释说呢，是行业通行做法。好一个行业惯例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大家都这么干，你就忍忍吧。可问题是，这个默认设置到底谁有资格来默认呢？默认设置呢，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选择，它是产品的价值排序。谁掌握默认的权利，谁就在替用户做选择。软件方替你默认把缓存塞进了 C 盘，那是因为对开发团队来说呢最方便。他替你默认把云文档缓存留在本地，那是因为能够提高你的迁移成本，让你离不开它。他替你默认把清理缓存这种基础功能划给会员，那是因为能逼你掏钱。你看，所有的默认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厂商的利益，而不是用户的利益。那应该怎么设置呢？很简单，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把知情权放在明处。大家普遍赞成的一个原则呢，收集非必要数据，必须主动且肯定同意。弹窗默认是不同意，用户自己勾选才行。这套逻辑呢，放在 C 盘缓存上完全适用。安装时弹个窗，缓存将占用 C 盘空间，是否更改路径？默认选项应该是更改，而不是我替你决定。排序的依据是什么价值？用户利益优先，而不

厂商便利优先。打车软件结算时默认帮你选最优惠的券，这才是站在用户视角的默认设置。软件方的默认设置站在谁的视角？站在自己收会员费的视角。说白了，软件方不是不会做对用户好的默认设置，他是不想。6.72亿月活用户，这是多大的信任？你把用户当韭菜割，用户呢就把你当刺客防。信任的建立需要20年，崩塌只需要一个默认设置。金山办公的回应还算及时，但别光说不练，把默认的权利还给用户，把选择的权利摆在明处，这才是真正的用户至上，而不是嘴上说着让老百姓用得起软件工具，背地里把用户 C 盘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央视财经调查这回算是把查圈那诈骗幌子给扯了个干净。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二手车的交易如何不再拆盲盒。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规模去年首次突破了2000万辆大关，交易金额近1.29万亿元。那么半月谈记者啊，近期有调查发现，行业快速发展背后，随意篡改里程，刻意隐瞒事故车隐患，故意将泡水车精修后入市等等乱象突出，甚至有以注销检测机构来出具虚假报告为问题车背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我们在记者调查中发现，二手车交易的猫腻儿啊，远比想象中的离谱隐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隐藏着让消费者中招的陷阱。调表5分钟即让里程倒流啊，在真实里程数对比之下相差10倍。调表早就已经不是行业秘密了，但离谱程度还是令人惊讶的。比如说，我们来关注甘肃省澄县人民法院去年11月判决的一起民事纠纷，显示消费者郑某是花了103,000买了一辆宝马，表显里程近1.8万公里，真实里程高达18万公里，调表5分钟，他就搞定了。为规避检测，有的车商还会在仪表盘上加装屏蔽器。还有10次事故 C 柱切割，一句话模糊带过，这是刻意隐瞒事故，车商避重就轻，专坑想捡漏的消费者。我们再来关注实际案例，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年11月判决了一起民事案件，显示消费者贾某以144,800的价钱购买了一辆奥迪，卖家只是笼统说有事故，之后贾某才发现这个车是遭遇了10次事故， C 柱因重大事故被切割，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大事故说成撞过一次，消费者起疑的话，他就解释换了保险杠，追问到底他就谎称是司机不小心碰了一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更有甚者，车商要求消费者持身份证和合同，拍摄视频留存消费者已知事故车的证据，这一类操作成为了行业潜规则。那么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想买二手车，被告知需要这样做，您就得警惕了，那是对方在强行留下规避他自己违法责任的一些证据啊。那么还有以注销的检测机构死而复生，当然这个死而复生是画个双引号的出具虚假报告来为事故车背书。在采访中发现，为赚取服务费，有的检测机构对车辆的损伤那是视而不见的，甚至有已注销的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2024年9月，消费者姚某某花了58,000买了一辆本田雅阁，卖家呢联系了一家检测机构到现场进行检测，并且告知了消费者鉴定报告显示车辆没有问题。然而当消费者委托其他机构检测，发现这个车辆左前纵梁、右 A 柱变形，气囊与安全带并未修好，属于重大事故车。此前卖家联系的检测机构早在买卖双方交易前就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那么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二手车交易的盲盒困境并非单一原因所致的，而是信息核验难、维权成本高、数据壁垒难破，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吧。比如说信息核验难，肉眼判断这个车子相关信息的真假是很难的，二手车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行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给商家选择性披露车况就留下了操作。

空间。商业检测报告的公信力也是参差不齐的，官方掌握的车辆核心数据一般不向公众公开，消费者呢，要想去核实实际里程啊、事故记录啊、还有理赔详情等信息，要么就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要么就无法查询。还有维权成本蛮高，讨要说法是步履维艰呐。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江西省南昌市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技术顾问严晨阳介绍说，目前呢，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事故车、泡水车以及车辆结构性损伤认定标准，商家和消费者那是各执一词，监管部门缺乏明确的判定依据，纠纷调解难度很大。比如说上饶市民啊赵某，他呢花了45万买了一辆保时捷，开了半年以后发现这实际里程接近20万公里了，而表显是9万多公里。车行以合同中里程数不做担保的小字儿条款拒绝承担责任。尽管赵某最终是胜诉了，法院判决车行退还45万购车款，并支付3倍赔偿金135万元，但类似案件当中，很多消费者难以证明，举证证明说卖家故意在隐瞒车况的，或无力承担长期诉讼成本，最终可能就选择不了了之了。还有多重数据壁垒，车况追溯与遭遇到一个信息上的梗阻，比如说车辆登记、事故处理、保险理赔，这个一些数据是分属在不同的部门的，各部门的数据又不互通不互联，就形成难以打破的一个数据孤岛。加之全国车辆数据是没有实现联网互通、跨区域交易，包括异地维修记录啊、历史理赔信息都很难去追溯。违规商家便利用数据盲区，将事故车、泡水车精修之后投入市场，数据割裂致使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全链条的闭环，监管闭环没有办法追溯到车辆的完整流转轨迹，为违法违规行为就留下了可乘之机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乱象啊。那么针对二手车交易信息不够透明、监管落地难等痛点，江西公安机关从源头破局，走出了一条政府背书、市场协同、群众受益的规范化路径，让权威车况数据触手可及，整合多方权威信息，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在2023年，江西省公安厅依托赣服通搭建省级二手车交易信息查询平台，免费开放车辆登记、转让次数、抵押查封及等基础数据。平台上线后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江西公安多次赴上海对接洽谈，与掌握全国正规渠道车辆维修理赔全量数据的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达成合作，省内协调人保、财险、太平洋保险等4家头部保险公司参与，将车辆结构性损伤、大额理赔、泡水、火烧等关键信息全部纳入平台，从根本上补齐核心数据缺失的短板。还有优化平台功能设计，车况信息是一目了然。2025年11月份，上述平台2.0版正式上线，整合了公安交管、保险理赔、车辆维修等多维度数据，查询内容细致到了比如说维修部位啊、维修原因、理赔次数等等，为方便群众看懂用好，平台创新推出了蓝、黄、橙、红4色分级机制，直观呈现车辆关键信息、车况优劣是一目了然。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查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次，贴合市场实际需求，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这也是创新举措之一。针对二手车市场散户比较多、经营分散的特点，那么江西公安先在龙头企业试点一车一码啊，代售车辆张贴专属查询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车况。针对车主反映的操作繁杂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江西公安又优化推出了一店一码，一个二维码可展示这个店里所有的车辆信息，车辆售后啊，就是售出之后一键删除相关信息就可以了。江西公安的实践啊，为二手车辆市场规范化发展哈、闯出了一条新路。平台2.0版还被国家数据局纳入第二批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建设清单。那么，我们再关注到江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车架管支队支队长杨宇峰介绍说，我们正在全力推动平台从能查向好查管用全覆盖迈进。江西公安将不断丰富平台查询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部门协同监管，联合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完善行业规范，对隐瞒车况、恶意欺诈等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那么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也有一些闹心事儿啊，想要来说一说吐槽，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

0: 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的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过来的，那么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每周曝光台，来关注一个牙科方面的纠纷。前不久，江苏南通的陈先生吃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上后牙磕坏了。那么到固德口腔医院就诊，对方建议他拔掉两颗牙，然后种牙。陈先生表示自己血糖高，医生称没事，只要5分钟就能搞定了。然而整个拔牙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麻药打了4-5次，先缝合4针，后因流血不止又加缝2针。回家之后，陈先生鼻子流血被送急诊，经市口腔医院诊断，他的鼻腔也就是上颌窦内有明显渗出，局部骨质缺损。几天后，陈先生回到固德口腔拆卸，结果医生呢竟然只拆了4根，另外2根留在嘴里，直到后续就医才发现，因为他的牙槽骨里仍然还留有约2毫米的断根，这就意味着他在将来很可能没有办法种牙，只能镶牙。而拔牙之后，陈先生连续挂了13天的消炎水啊，吃饭说话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事后陈先生找到了固德口腔讨要说法，但院方表示只愿意报销他的挂水的费用，其他赔偿一概不谈。对于陈先生提出的拔牙后鼻腔流血不止、上颌窦被拔通的情况，这个医院的院长却说这个在临床上是常见的呀。被问及拆线怎么又遗漏了2针呢？还有牙槽骨里面怎么还有2毫米的断根呢？这位院长又表示医院事后会复盘，针对医生存在的问题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但具体怎么个赔偿要等陈先生完全康复之后再来协商。不知道各位对这样的一个回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出现了这样的事故之后哈，为什么一定要等人家康复了以后再来协商呢？事故已经造成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弥补，后续治疗怎么样配合积极的科学的方案，达到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健康是人家来医院去拔个牙的最基本的诉求。所以从态度上来讲，还是这个固德口腔有待改进吧。那么如果各位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反馈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来留言，也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下交80多倍的智商税，直播卖茶卖的不是树叶子，是剧本啊！
1: 是财经调查，这回算是把茶圈那诈骗幌子给扯了个干净。拥有78.6万粉丝的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围炉煮茶，其乐融融。结果记者一番后台，这哪是卖茶，分明是拍戏。另一个叫易经茶叶的直播间更绝。27个围坐在篝火旁的茶农，数了数，20个是花钱雇来的托，按日结工资，按脚本出境，劳务结算单写得明明白白。而那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兄台，当地更是查无此人。这哪是直播带货，简直是流动的草台班子，剧本比烂片还离谱。最心痛的真相是什么？你以为你在卖古树茶，其实呢，你在给骗子的片酬买单。你以为你在助农，其实你在助富骗子。那款直播间卖109块一饼的曼松古树，正经曼松古树采购价45000一公斤，差了多少？80多倍。一个真敢编，一个真敢信，中间隔着的全是智商税。说到底，涉茶诈骗玩的从来不是茶，是信息差。台地茶和古树茶，大多数普通人喝一年也分不清。冰岛和老班章，光听名字就犯迷糊。骗子吃准的就是这一点。我说是古树，他就是古树；我说是茶农，我就是茶农。你拿什么证伪？所以骗子卖的不是茶叶，是捡漏的故事。你买的也不是树叶子，是占便宜的幻觉。只要还惦记着花100块买到10000块的东西，就早晚得被割这一刀。下次再刷到深山老林里含泪甩卖的直播间，别忙着感动了，先截个图，录个屏，动动手指，点个举报。你随手一点，说不定就能让下一个想掏空钱包的大爷大妈少上一次当。茶可以慢慢品，但上当这事儿一次都嫌多。
2: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佳琪，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节目来帮助您介入监督维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0791-8832-0032-8832-0907。好，接下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来给大家消费大招灯，来关注一下中草药养生烟又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来关注到山东聊城的市民徐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花了10600元一次性网购了20盒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你乍听下去它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艾灸条啊？他说这个产品哈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多重功效，但其实他是放嘴里抽的。一周以后，徐先生出现了嗓子发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那这到底是保健品还是卷烟呢？徐先生发给媒体的商品页面显示啊，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产品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及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等等一系列功效，宣称可作为香烟平替。消费者徐先生说，这个产品从外观到使用方式都和普通卷烟完全一致，有过滤嘴，也是点燃吸食，就抽烟怎么抽这个就怎么抽。电商平台搜索显示，同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销量还不低。根据它的包装信息，这个产品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生产地址是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李时珍医药港。然而呢，这个湖北中艾仙草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却否认生产了这个产品。襄阳市襄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烟草专卖局接到投诉之后介入，两个月没有找到生产方。那么媒体记者前往湖北省襄阳市和黄冈市蕲春县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所标明的生产厂家和地址，也确实都没有找到实际生产地。在6月10号，襄阳市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正在调查，但无法提供具体情况。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真的有宣传功效吗？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生黄医生告诉媒体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无法达到商家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有害。艾草草本植物燃烧同样会产生颗粒物 PM2.5 啊、一氧化碳、焦油、多环芳烃等有毒有害物的大量烟雾。

吸入肺中，还有中毒的风险。远离所有吸食类养生烟产品，朋友们。在6月15号的晚上，湖北襄阳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记者反映，我区一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等功效的问题。我局对此高度重视，已于4月21号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我们也正在按照相关法律流程进行调查取证，下一步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并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情况，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到16号的12点，浏览各大电商平台，同款的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大多被下架了，只有个别网店仍在销售。好，那么这个产品到底是个什么？相关的调查结果以及从健康角度来分析，这所谓的养生烟到底能不能碰？各位听到这儿应该是非常明晰了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注重自己的健康，不在消费上花冤枉钱。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每周每天上午工作日啊9点至下午5点拨打节目全天热线0791881306，以及我们微信号您可以搜索添加，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欢迎您添加上，随时发送过来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11: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5: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6: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1: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9: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0: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9: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

0: 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世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

0: 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2: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宁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

0: 正在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自由，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有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好的，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欧阳。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深陷消极的情绪无法自拔，辗转难眠，本来想好好沟通吧，但是总是忍不住要发火，事后又后悔了。有网友说呀，越来越确定情绪稳定真的是太重要了。其实呢，情绪稳定不是说没有情绪，搞定情绪呢也不是靠忍，真正的情绪稳定不是逆来顺受的说好的，不是佯装平静的说我没事儿，也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儿，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去对抗糟糕的事情。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误解，以为情绪稳定是从来不发脾气，是从来不会崩溃，是在任何事情面前都很冷静，是所有的心酸委屈都能够憋在心里。而实际上呢，情绪稳定是内核很稳，是安全感很足，是心里很有底气，是合理的发泄，是平静的表达，是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是遇到两难选择时想得明白。所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好，节目开始，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骤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有骤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赣南北部31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南阴天有骤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好，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点至24号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6: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

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号称瞬时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走红，被不少人视为降温神器。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啊，使用之后皮肤有灼痛感，并且出现大片的红斑。专家也明确地指出，使用不当呢可能会导致冻伤过敏。这不禁让人质疑，如此神器究竟是消暑良方还是健康隐患呢？那么从产品宣传来看，商家显然是极大的在放大降温这一卖点，瞬间冷却，喷一喷秒降15度，极具诱惑的字眼精准地击中了人们在酷暑中对凉爽的渴望，加上电商平台动辄过万的销量，营造出一种大家都在用，效果肯定好的消费的氛围。然而产品的另一面却鲜少被提及，就是成分标注含糊其辞，所谓推进剂降温因子到底是什么，消费者无从得知，风险提示则以小字藏匿于宣传页的角落，极易被忽视。那么商家对降温效果的渲染远远超过对使用风险的告知。其实冷感喷雾的危害专家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一类是呢通过液氮等物质实现极端的降温，那么如果距离过近或者时间过长，足以造成冻伤。另外一类是依赖乙醇快速挥发带走热量，同时辅以薄荷脑刺激神经末梢制造冷感。乙醇呢是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对皮肤薄嫩的部位还有敏感肌的人群是极不友好的，而薄荷脑带来的清凉本质呢，它是一种神经的错觉，并不是真正的降低体温。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使用者会出现红斑、灼痛还有水泡等急性接触性过敏的反应。一个被当作降温工具的产品尽可能会成为致敏源，这恐怕是大多数消费者没有预料到的吧。所以在此我们也提醒消费者理性选择，要给降温神器的热度降降温了，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皮肤，也是为了守住理性消费的底线。毕竟啊，真正的神器从来不是那些制造新问题的产品，而是那些朴素安全经得起检验的生活智慧。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包饺。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1: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起，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这部共30条的地方性法规立足江西水域面积约占国土1/10的省情，以水岸共治、生态优先、便民利民为核心理念，为全省水域治安管理立下了明确规矩。鉴于当前防汛形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23号14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悉，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岭水库6月23号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1号洪水。6月22号至26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我省采用集群化组团加链主龙头独立参展双轨模式，组织30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展区，展现我省产业体系。

建设成果。6月23号，满载卷纸、劳保手套等日用百货的 X9649 次货运班列从九江城西港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奔赴东莞东站。这标志着九江至东莞东百货班列顺利开行第100列，赣北连通珠三角地区的货运动脉愈发畅通强劲。近日，2026年南昌市红工杯第8届虚拟增强现实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活动在南昌工学院举行。本系列赛事已连续举办8届，充分调动了南昌市 VR 虚拟现实产业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助力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精进业务素养，为 VR 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本届赛事设置个人赛、团体赛2个竞赛组别，共吸引55家企业500多人报名参与，赛前举办了相关培训300余人次。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和您一起关注国内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6号，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

0: 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3: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听世界环节，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凭借 C 罗的梅开二度加上门德斯任意球破门，葡萄牙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葡萄牙再进两球扩大优势，最终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本场比赛 C 罗打入两球，成为史上唯一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全场比赛英格兰送出19次射门，但最终颗粒无收，加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大战，最终英格兰0-0战平加纳。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合成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

0: 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0: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不容易选到了自己满意的车，却被告知提车前需要购买指定的车险，否则呢就要支付违约金。这样的行业习惯合理吗？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因汽车销售公司捆绑销售车险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陈女士在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订购了一辆新车，支付20000元定金，并签订了代销合同。合同备注部分提到车险内容啊，但是呢，并没有写明必须购买指定的车险。

啊，是在提供商品的时候附加的不合理的条件，违背了消费者自愿消费的原则，属于强制交易。现合同无法履行，是因为汽车销售公司的过错导致，所以呢，应该双倍的返还定金。汽车销售公司则辩称，汽车销售后首年购买指定保险属于行业习惯，而且呢，合同当中呢也备注了车险内容，陈女士的行为这是属于违约，故应该由其承担违约的责任。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汽车销售公司售车首年捆绑销售车险的这种行为呢，已经明确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不具备法律的正当性，以此作为提车的前提条件，属于强制交易行为，构成违法。同时呢，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未经允许协商啊，这个强制捆绑销售车险之后呢，又以陈女士不购买指定车险为由，明确拒绝交付车辆，导致按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诉讼中，陈女士和汽车销售公司均有意愿调解，经法院主持，双方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陈女士相关购车款项。近年来，汽车消费市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汽车消费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民生领域的重要一环。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部分汽车 4S 店或者是经销商呢，在新车销售的时候仍然是存在强制捆绑销售汽车保险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法官表示，捆绑销售车险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及公平交易权，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令禁止经销商销售汽车的时候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在买新车的时候，无论全款还是贷款，均有权自主选择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以及投保的渠道，任何商家不得以行业习惯、提车条件等名义强制捆绑销售车险。那么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起案子当中呢，汽车销售公司将购买其指定车险作为提车的一个硬性条件，是典型的强制交易行为，这就侵犯了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法官提醒，交易中呢，消费者如果遭遇到此类情况，切勿因为急提车怕麻烦妥协了，应该明确拒绝商家的不合理要求，并且呢，注意留存聊天记录、录音、合同文本等证据，向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通过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作为商家呢，是没有正当理由去拒绝交付车辆，这个呢是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是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的返还定金。那定金呢，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作用。本案当中，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是汽车销售公司未经协商，以陈女士不购买指定车险为由拒绝交付车辆，经销商构成违约。那么因此呢，陈女士是有权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的。但若双方经过自愿充分协商之后，明确约定了购买保险的内容，或经销商仅以此作为购车优惠条件而非提车条件，则不涉及根本的违约。那此外呢，还要特别提醒消费者啊，买车的时候需要明确定金与定金的区别啊。前者呢，是用定金罚则且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那么后者呢，则通常仅为预付款，同时也要尽量在合同当中注明无强制购险等附加条件。法官还表示，行业习惯不得对抗法律强制性规定，规范经营方是长久之道。那么类似本案当中呢，汽车销售公司以此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未予采信，正是因为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关汽车经营者千万不要把捆绑车险作为利润增长点，而应该注重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吸引客户。如果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最终损害品牌信誉和长远发展。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3: 老赵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5: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4: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5: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时刻。屏幕那头温柔体贴的完美男友向你描绘着美好的未来，那么屏幕这头呢，也是深陷爱河，准备把多年攒下的积蓄全部转入所谓的专属投资平台。然而这场看似浪漫的网恋，实则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猪盘。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今年初，麦盖提县居民帕某呢，在网上邂逅了一名完美恋人，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潮水一般涌来，两个人迅速是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最让帕某心动的是对方反复的承诺，等我回国啊，就领结婚证，给你一个家。但是呢，这个准新郎啊，话锋一转，提出要为未来的小家积攒婚嫁基金，诱导着帕某呢，在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去试水。起初，帕某用对方提供的账号小额的投入，每一次都赚钱啊，而且呢是秒速提现。这记甜头啊，彻底是麻痹了他的警惕心。很快，骗子谎称托关系啊，搞到了平台内部专属的投资名额，并且深情告白，啊，这笔投资赚的钱，全是我们结婚的经费呀，我只信你。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帕某决定了，就把多年的积蓄倾囊投入。当帕某来到银行网点办理提额和转账业务的时候，敏锐的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第一时间对接了麦盖提现反诈中心。接到预警之后，反诈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当场就拦下了正要转账的帕某。面对民警的劝阻，起初啊，这个帕某呢仍是对这名男友是深信不疑。民警现场耐心的啊，这个跟他讲明诈骗的套路，梳理出对方啊先网恋共情，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许诺婚嫁绑定心理，最后诱导大额投资的完整诈骗流程，一针见血的戳破了回国结婚专属名额等虚假说辞。当民警戳破专属投资名额只是后台随手改的数字，所谓回国结婚永远是下个月的谎言的时候，帕某如梦初醒，后背发凉，当场就放弃了转账。7万元，那可是帕某攒下的全部家当，这场网恋差点让他血本无归。幸好银行与公安联手的黄金十分钟守住了这道防线。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要再次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场啊，要送给二位，同样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老歌。这首歌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直到现在都久唱不衰，只要旋律一出来啊，都能跟着哼唱两句。接下来咱们一块来欣赏《茉莉花》。

0: 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真好听，嗯，我是说我自己唱的好听，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其实这首歌曲啊，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就是每次听到啊，就会想起啊，就是很多温暖的场景，
1: 是，
0: 尤其是茉莉花的舞台剧啊，久演不衰，
1: 嗯，
0: 是吧？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还经常带我去看，那时候，哎呦，听曲子看表演啊。
1: 嗯，
0: 当然今天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次跟各位共同分享这段优美旋律的时候，

0: 国粹啊，而且还要进入人物，还要唱高亢嘹亮啊，这个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1: 嗯，
0: 哎呀，真是想想都觉得，真是每一行都不容易
1: 啊。的确啊，
0: 嗯，
1: 干演员这一行啊，
0: 嗯，
1: 我们说最多的就是这种拿命去换那种光鲜嘛。
0: 嗯嗯嗯，
1: 台上掌声和鲜花，
0: 嗯，
1: 那是给观众看的。
0: 对，
1: 台下的病根和苦痛，
0: 嗯，
1: 那得自己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呢，甚至用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透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去工作。
0: 嗯，
1: 刚才听你说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早年的一档子事儿。
0: 嗯，
1: 也那时候、嗯，那时候我跟着我师父在东北的一家医院实习。
0: 嗯
2: 嗯。
1: 遇到过一位老前辈，
0: 嗯嗯，
1: 是军区文工团的一位老艺术家
0: 哦，
1: 他也是一位电影演员，
0: 嗯，
1: 女同志，演了一辈子舞台剧和电影，
0: 嗯，
1: 拿过不少奖啊，
0: 嘿，
1: 团里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他，
0: 嗯，
1: 见面呢都喊他一声铁梅老师，
0: 你看看，嗯、
1: 这名啊听着就有股子韧劲儿，对吧？
0: 是是是，
1: 哎，
2: 对。
1: 可就是这么一位在台上把别人就是演活了的台柱子，
0: 嗯，
1: 谁能想到后来硬是被一场戏给毁了。
0: 被一场戏给毁，这发生什么事了杨老师？
1: 嗯嗯、你听我跟你说杨洋啊，
0: 嗯，
1: 我记得那年
0: 嗯
1: 冬天
0: 嗯
1: 特别冷
0: 哦，
1: 零下得有30多度，
0: 嗯，
1: 就是滴水成冰。
0: 哎呦，
1: 哎，那个雪下的，
0: 嗯，
1: 就是一层压一层，
0: 哎呦，
1: 就是路边的雪就堆的就跟那个小山似的。为啥堆呢？
0: 嗯、
1: 你前场雪刚清完、
0: 嗯，
1: 又来一场。
0: 哎呀，
1: 哎，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呀、啊。
0: 嗯，
1: 你杨洋，你现在你穿上羽绒服、
0: 嗯，
1: 又有什么鹅绒的，是吧？
0: 对，
1: 有的可能你还女同志可能。这块放个暖宝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
0: 嗯，
1: 师傅，咱那时候都穿着那种老式的军大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大头皮鞋
0: 是，
1: 哎，
2: 对。
1: 那出门我跟说句实话，
0: 嗯，
1: 我就是哈，我就哈口气，
0: 嗯，
1: 那咱说眉毛，包括睫毛上都挂一层白霜。
0: 是东北冷啊、
2: 嗯。
1: 我不知道听咱广播的现在有没有东北一带的人啊？
0: 嗯。
1: 老东北，尤其是老东北人都知道，
0: 嗯，
1: 那几年的冬天呢，
0: 嗯、
1: 嘎巴嘎巴冷啊，
0: 这个词儿，
1: 对，
0: 嘎巴嘎巴，
1: 真冷啊，就像我
0: 特别的绘声绘色啊，嘎巴，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总说腊七腊八，
0: 嗯，冻掉下巴，
1: 冻掉下巴，
0: 嗯，
1: 是吧？那时候屋里烧着苞米秧子，烧着炉子、
0: 嗯，对对对，
1: 炕上那火特别热乎，
0: 嗯，
1: 你一出屋啊。就一推门，
0: 嗯，
1: 滋咔一推门，那个风啊，
0: 嗯，
1: 就跟那个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给你钻、
0: 嗯。是是是，
1: 就是这样的天，
0: 嗯，
1: 铁梅老师要拍一场，
0: 嗯，
1: 在河水里的戏。
0: 哎呦，
1: 正常咱说呀，
0: 嗯，
1: 一遍，
0: 嗯，
1: 可能也就没啥事儿了。
0: 对，
1: 但是这场戏呀，
0: 嗯，
1: 就那么来来回回的拍好几遍。
0: 这是为了精益求精啊，为了艺术啊。
1: 是、
0: 嗯、
1: 因为你在冰里拍呀、
0: 啊嗯、
1: 你得把冰打开。
0: 嗯，
1: 就像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哈尔滨的，
0: 嗯，
1: 哈尔滨冰雕节，
0: 嗯，
1: 你得上松花江里去取那个把冰打开，
0: 嗯，
1: 然后你才会有水，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就拍了好几遍，
0: 嗯，
1: 他在冰水里足足泡了半个多钟头。
0: 哎呦呦呦呦呦。
1: 戏是拍完了，
0: 嗯
1: 人回到家就不行了。
0: 嗯，
1: 高烧烧到40多度，
0: 40多度啊！
1: 对，
0: 哎呦，
1: 然后就开始咳嗽呀，咳咳、
0: 嗯、
1: 那种齁那种，
0: 嗯，
1: 在家躺了几天，然后送到了军区医院，
0: 嗯，
1: 那军区医院医生又是给打点滴退烧，又是止咳平喘，
0: 嗯，
1: 一阵忙活以后，我们说烧是退下去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咳嗽。一直就没好利索。
0: 哎呦，
1: 后来出院以后啊，
0: 嗯，
1: 还带了一些止咳的药，
0: 嗯嗯，
1: 回家养了段时间、
0: 嗯，
1: 确实有缓解，他就又着急去拍戏了。
0: 这身子还没养好呢，这就又去拍戏了。
1: 嗯。

0: 杨洋，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那一辈的老艺术家，像我师傅他这辈，
1: 嗯，
0: 那真是
2: 嗯
0: 特别的敬业呀，
2: 非常敬业，
0: 非常敬业，
1: 所以真是五辈之楷模呀。
0: 嗯嗯，再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咳嗽，
1: 嗯，
0: 又开始复发了，
1: 嗯，
0: 还越来越严重。
1: 嗯嗯嗯，
0: 我们说别人感冒咳嗽，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他只要一感冒，最少得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
0: 当时由于拍戏忙啊，
1: 嗯，
0: 而且他自己也年轻，就没怎么重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咳嗽的这个病，
1: 嗯，
0: 就悄悄的在他身体里安营扎寨了。
1: 嗯，
0: 扎根了，一直都没好，最后肺子也出问题了。
1: 嗯
2: 嗯。
1: 哎呀，这样一个情况啊，确实让人听着很揪心呐。
0: 嗯
1: 啊，
2: 嗯，这就是典型的寒邪入肺。
0: 对，寒邪
2: 伤了我们的这个肾阳和这个肺气了。
0: 嗯，
2: 这个肺气一弱呀，外邪就很容易侵袭，这个咳嗽呢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对。对，我师父说的没错，后来他不光是咳嗽了，那痰也越来越多，然后出现喘呐、啊，
1: 嗯，
0: 就像咱农村说那个吼吼夜莺似的，就是这个
2: 不是笑鸣
0: 也那种似的喘，
1: 拉风箱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2: 嗯。
0: 然后铁梅老师也没少往医院跑，
1: 嗯，
0: 可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开那几个无非止咳化痰、
1: 嗯、
0: 平喘、消炎，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平时好点，过不了几个月老毛病又犯了。
1: 嗯，
0: 就这么反反复复，好了犯，犯了好，
1: 嗯，
0: 拖了整整五年，这个期间，
1: 嗯，
0: 他还在坚持拍戏。
1: 哎呦，老一辈艺术家真是戏比天大呀。
0: 嗯，
1: 但是据我所知，就连续咳嗽喘五年以上，那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呐。
0: 对，老慢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医院就给他定了，定这个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而呼吸科的医生也告诉他，
1: 嗯，
0: 说你。铁梅老师，你不能再拍戏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彻底休息。
1: 嗯嗯。
0: 哎，他刚开始也照着做了，在家养了一阵儿。
1: 然后呢？
0: 病情刚有些好转，他又去拍戏了。
1: 哎呦！
0: 后来他就跟我说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是有一次拍一场动作戏。
1: 哦，
0: 动作戏。
1: 嗯。
0: 动作的幅度特别大。
1: 嗯嗯。
0: 又把他折腾进军区医院了。
1: 嗯嗯。
0: 而那次以后，他是真就再也拍不了戏了。
1: 嗯，
0: 咱们说你不服
1: 严重了，
0: 对对、
1: 嗯，
0: 你不服不行。你说身体这东西，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0: 对，他是真不咬人。
1: 对，
0: 就那次的动作戏以后，他需要啥呢？
1: 嗯，
0: 需要他去翻越500米的那个障碍物
1: 啊，
0: 500米的障碍物啊。
1: 哎呦，
0: 刚跑出去没到200米，
1: 嗯。
0: 他就搁那喘不上来气儿，搁那拔气，拔气，
1: 哎、
0: 那脸憋得通红，就跟我们说那个猪肝似的。
1: 哎呦，
0: 哎，眼看就上不来气了呢。然后剧组吓得赶紧给他拿出那个氧气瓶，
1: 嗯、
0: 赶紧给吸氧。
1: 嗯，
0: 这才缓过来，又给送医院去。
1: 嗯，
0: 一查，肺气肿。
1: 肺气肿，哎呀，
0: 他当时就懵了。还问大夫，我不是老慢支，我咋肺气肿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医生告诉他，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拖出来的。
1: 嗯，哎呦呦呦，那这病一旦拖成肺气肿，那就很难断根了吧？
2: 嗯，你看，中医界啊，老一辈人传下来这么样的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血”，
0: 对，
2: 谁治？谁丢脸呢、
0: 嗯、
2: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喘症啊太难治了、
0: 嗯、对，
2: 没有治到病根上，很快就容易复发呀。
1: 哎呀，那位老师，我想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咨询一下、
0: 啊、
1: 很多年轻的时候生活上习惯呢没太注意，到了晚年落下比如说肺病的朋友，
0: 嗯，
1: 像这种老肺病那怎么从根上调理呢？
0: 其实杨洋说到肺病的调理呀、啊，
1: 嗯，
0: 病机确实不少，
1: 对。
0: 但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呢，我们实践和总结下来，
1: 嗯
2: 嗯，
0: 其实找到最管用，也最踏实的路子，
1: 嗯，
0: 就是滋肺阴，补肺气。
1: 嗯
2: 嗯，
0: 说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想，肺为什么老咳嗽呢？
1: 嗯，
0: 多半是什么？因为肺是主燥啊，肺是为焦脏啊，肺又属金，
2: 嗯，
0: 所以说多半是因为燥。
1: 嗯，
0: 你看中医讲燥盛则干呐、啊。
1: 嗯嗯，
0: 燥是什么？那就是火，火大了。
1: 嗯，
0: 那么咱说一个火无所谓，那两个火呢？
1: 两火
0: 发炎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有的就是什么大叶性肺炎，
1: 嗯，
0: 小叶性肺炎
1: 是，
0: 那可能根据痰颜色，有的咳出的白痰，
1: 嗯，
0: 有的黄痰，
1: 对，
0: 有的绿痰，
1: 是，
0: 有的粉痰，
1: 嗯，
0: 咱不管它各种痰，都是因为肺里面发炎了，火大引起病菌滋生，
1: 嗯嗯，
0: 所以肺燥了以后，你就得滋肺阴，
1: 对，
0: 那滋肺阴最好的药是什么？
1: 什么？
0: 铁皮石斛。
1: 哦，
2: 嗯。
0: 铁皮石斛，
1: 嗯，
0: 所以老祖宗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
1: 嗯嗯，怎么说的？
0: 石斛可滋阴润肺，
1: 嗯，
0: 清肺排毒，
1: 嗯。
0: 那从现代医学来讲，
1: 嗯，
0: 铁皮石斛当中有石斛多糖，
1: 嗯，
0: 它能清肺，提高肺部纤维细胞的弹性，
1: 嗯，
0: 提高肺部自身的抗病毒能力，
1: 是，
0: 并且，我跟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里面。
1: 嗯，
0: 它多糖的含量高达58%，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的胶质，
1: 没错。
0: 五十八越多，它越牛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含有的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越强。
1: 嗯，
0: 所以将铁皮石斛号称肺部清道夫。
1: 嗯，
0: 可以把粘在气管、支气管变成各种表层的病毒或者是垃圾形成那种黑炭。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含量啊、
0: 嗯、
1: 达到58%，这个标准是25%啊。
0: 对对，
1: 所以它其实是成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对，
1: 是吧？胶质就更浓郁了，
0: 对
1: 啊。而且这铁皮石斛啊，本身它自己的属性是既能清肺排毒，又能滋阴润燥。
0: 嗯，
1: 真的是难怪杨老师，也难怪咱们古人老祖先把它称为这个仙草，
0: 甚至是前面还有俩字儿，
1: 嗯。
0: 救命仙草！
1: 哎呦呦呦、
0: 嗯，
1: 这太厉害了，这个啊、
0: 嗯。
1: 那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杨老师？
0: 喘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了。
1: 哎，对，
0: 中医里头不有句话叫"气虚则喘"吗？
1: 嗯，
0: 你看那个人，跑个几百米，你站那以后、
1: 嗯，
0: 哎呀，不行了，我得喘一会儿。
1: 对，
0: 他咋不说我笑一会儿呢？
1: 那太
0: 是不是
1: 哮喘嘛？
0: 对，
1: 哮喘，
0: 气虚者喘嘛。嗯，因为肺气或者是元气不足，
1: 对，
0: 所导致的气喘。
1: 嗯嗯。
0: 所以只要一有喘出现，我们就一定要补气。
1: 嗯。
0: 其实杨洋，那说到补气，你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一说补气，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什么？
1: 吃人参，对吧？
0: 没错。
1: 嗯嗯。
0: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1: 嗯。
0: 你用人参补气，
1: 嗯，
0: 它容易上火呀。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家可不像过去了，吃不饱穿不暖，那大家现在都营养过剩了。
1: 嗯嗯。
0: 不像从前呢，挨饿营养不良。
1: 是。
0: 那时候用人参补，那真的是大补。现在补气、
1: 嗯、
0: 最好用什么？
1: 嗯，
0: 西洋参。
1: 西洋参、啊、
0: 还得是清补
1: 啊。
0: 西洋参不但补气，
1: 嗯，
0: 还有滋阴。
1: 对，
0: 补而不燥。尤其是肺病，
1: 嗯，
0: 补的时候一定不能燥，
1: 对，
0: 一燥就容易咳嗽，就像我们烧水似的、
1: 嗯、
0: 你烧爆了把锅给烧爆了，
1: 没错，过犹不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用香参来温补肺气，
1: 嗯嗯，
0: 既能平喘又不燥热，
1: 对，
0: 铁皮石斛和香参这就是老搭档，
1: 嗯，
0: 完全能解决它咳喘肺的根儿问题，
1: 嗯，从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包括这几回讲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针对喘的问题也是能够完全解决的，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杨洋啊，
1: 嗯，
0: 可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都能解决咳喘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对啊、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都是十万大山里的。
1: 哦，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叫清补双宝啊。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都获得国家专利啊！
1: 嗯嗯，
0: 这个大家得一定记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选材很重要。
1: 嗯，
0: 首先西洋参，

0: 一定要选长白山的。
1: 对，
0: 长白山被称作夕阳山之乡，
1: 嗯，
0: 尤其是长白山北坡，
1: 嗯，
0: 那块土啊，叫玄武岩的风化土，
1: 哦。
0: 它含有罕见的稀丝这复合的矿物层，
1: 嗯，
0: 所以这里面长出来的夕阳参
1: 嗯，
0: 才是最好的。它吸足了5到7年的这个地脉龙气，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这个参，它的补气这个能力都非常强。
1: 嗯，嗯，
2: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
2: 这
1: 他
2: 个，
1: 的元气所在
0: 对，
1: 啊，他的底气所在。
0: 嗯，
1: 张老，您觉得呢？
2: 是，你们说的都没错哈，而且呢。这个长白山北坡那个地方啊，白天晚上温差特别大
0: 嗯，
2: 啊。西洋参里边呢，这个有效成分，你像人参、皂苷，它积累量比普通西洋参要高出将近3成。
0: 嗯，所以我们说，药材呢，是不是道地的产地，真的太重要了，
1: 它这个不是道地产地，它本身这个功效就会差很多嘛，
0: 差太多了，
1: 天差地别。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铁皮石斛也一样。
1: 嗯。
0: 我当年特意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
1: 嗯，
0: 寻找这种防野生的深山的岩养的石斛。
1: 哎呦，您
0: 那
1: 费
0: 有
1: 了心
0: 那
1: 了。
0: 有的说说为啥说防野生啊？因为你野生的石斛那是国家的
1: 保护植物。
0: 保护植物，咱也不敢动啊。就是寻找防野生的深山岩养的石斛，就是因为它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上。这些个岩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钾、钠、钙、镁这些元素，
1: 这么丰富
0: 对它给铁皮石斛提供特殊的养分，
1: 啊！
0: 赋予了它极高的药用价值。采收完所有的铁皮石斛以后，我们得经过18道非遗的炮制工艺，三烘九揉，整整炮制30天。
1: 30天，
0: 对，
1: 哎呦，
0: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双段的截除，
1: 嗯，
0: 保留主根段，就是胶质最浓的那个部分。啥叫胶质？就是多糖，
1: 对，
0: 多糖最浓的部分。
2: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铁皮石斛才符合国家标准，就是3段式，高品质，
1: 嗯，
0: 多糖极其浓郁。
1: 就是这个胶质，
0: 对
1: 是
0: 对，
1: 吧？胶质跟多糖这么浓郁，那您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里边这个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吧？
0: 58%，58%，
1: 超过58了，
0: 对，
1: 对吧？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药典》规定啊，多糖含量不少于25%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那我们这58真的是翻了2倍还带拐弯
0: 对，
1: 啊！
2: 说的没错，其实岩养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药用的价值是极高的。
0: 对，
2: 那么普通的石斛呢，可能你吃上1年，哎，都赶不上吃这个岩养的石斛1个月的作用啊和的这个效果。那么现在呢，总有人说中医死于中药，但是呢，并不是中药真正的不管用，哎。只是说很多人没有选对药材，
0: 对，我师傅说这个对。所以说，你看药材的选择上啊，我们都是有讲究的。你看中医讲究八纲，讲究四气五味，讲究它入经，
1: 对，
0: 对吧？只有你选对了，你才能调理好疾病。
1: 而且市面上普通药材啊，可能吃1-2年都没用，
0: 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铁皮石斛里边这个胶质的含量啊，包括您提到了这个多糖的含量，
0: 对。
1: 是吧？它给予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通过各方面专家呀，包括行家里手的这个测定出来的，哎，完全可以去相信啊，这方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从质量方面，从这个水平方面，这个绝对是一等一的啊。
0: 对，
1: 哎，对了对了。姚老师，刚才咱们光聊这铁皮石斛，聊它的功效，就是提到那位老艺术家，就后来您有没有给他用上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啊？
0: 这就要说到后来发生的事儿了。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我师傅在一起很多年了，并且呢，有些个地方呢，我师傅也叫我去独当一面。他突然找到我和我师傅的时候啊，我其实挺意外的，
1: 怎么呢？
0: 毕竟人家是老艺术家呀。
1: 对，
0: 那既然找上门来了， 咱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1: 没错，
0: 就像咱说收音机前能够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说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你不仅听老杨的，你可能听别人的，那最后呢你选择了铁皮石斛相声颗粒，最后你把这个病调好了，你说是不是缘分？
1: 缘分使然，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
1: 嗯，
0: 所以在见到铁面老师的时候呢，
1: 嗯，
0: 我第一眼，
1: 嗯，
0: 我差点没认出来。
1: 怎么了？
0: 那以前在舞台上那叫一个，咱说红灯记的似的一样，那精神头十足，
1: 英姿飒爽、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这眼前这个人，瘦的那都小老太太，瘦的脱了相，
1: 嗯，
0: 颧骨都凸出来，那俩眼珠那都瞅你都那样式儿。说话断断续续，
1: 嗯，
0: 说两句歇一会儿，走几步路扶着墙喘一会儿，
1: 是这个状态啊，跟以前真是天壤之别了。
0: 是
1: 啊，看着让人心酸的都。
0: 对呀、
1: 啊，嗯，
0: 我心里也难受。
1: 嗯嗯，
0: 你说做演员，一个老艺术家，
1: 嗯，
0: 这把命都搭进去了，
1: 哎，不容易，为了艺术。
0: 所以在仔细辩证以后呢，我发现它不光是肺的问题，
1: 嗯，
0: 根源就在于肺阴亏虚，
1: 嗯，
0: 肺气不足，
1: 嗯。
0: 当时我和我师傅啊，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想到的，
1: 嗯，
0: 就是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相声颗粒，
1: 嗯，
0: 叫它用上，
1: 应该的，
0: 嗯嗯，因为你铁皮石斛滋肺阴呐、啊，清肺热，那都不用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相声补肺气，平喘，
1: 嗯，
0: 所以说两个配合在一起，
1: 相得益彰。
0: 对，一个润一个补，
1: 嗯，
0: 把肺里面燥火给它化了，
1: 嗯，
0: 气不就足了吗？
1: 对，
0: 我记得他那几天正好赶上犯病，
1: 啊，
0: 搁那喘的特别厉害，
1: 哎、嗯，
0: 说一句话他得倒好几口气儿，
1: 唉，
0: 然后刚拿到这个铁皮石斛相声颗粒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句实话。你想想，他都在真去医院调理过，
1: 嗯，
0: 那也他也没多抱多大希望，
1: 是，
0: 他就说那试试吧，
1: 嗯，
0: 反正看了的那么多大夫也就那样，
1: 嗯，
0: 然后我也没跟他说什么什么大道理，
1: 有点放弃了是吧？
0: 对，就我说就嘱咐他，我说你要按时吃，一天两包，
1: 嗯，
0: 用温水冲服，我说你别断。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过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左右，就半个多月吧。
1: 嗯嗯嗯，
0: 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他一开门，
1: 嗯，
0: 他这脖上系个小纱巾，
1: 哦，
0: 那好像去出国前买的是什么纱巾。
1: 哦，
0: 然后看着我的时候，既有开心那种笑，然后有点不好意思那笑，
1: 这表情很复杂、啊，
0: 表情很复杂。
1: 嗯，
0: 然后跟我说：“哎呀，小杨啊，
1: 嗯，
0: 这东西好像有点用。”
1: 哈哈，是啊，
0: 对，他说我喘气顺当了些，
1: 嗯，
0: 胸口不那么闷了。
1: 哎呦，好。
0: 然后他说这话的时候，
1: 嗯，
0: 就明显的比上次那时候有精神头了，
1: 起足了。
0: 对，嗯，其实对于一个得上肺病多年的一个肺病来说，
1: 嗯，
0: 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那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你后来你看他在我们这里又坚持调理了三个多月，
1: 嗯，
0: 越用越好，慢慢的就他那个气儿能喘到底了。
1: 嗯嗯，
0: 你就想叫他，我说你这样，你做一个动作，就把气很深的吸，
1: 嗯，
0: 然后我看你能多长时间，
1: 嗯，
0: 那比以前强太多太多，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和我，通话唠嗑坐那半个小时，
1: 嗯，
0: 都不咳嗽了，
1: 太棒了，
0: 痰也特别少，
1: 嗯嗯。
0: 后来还接了一部戏，
1: 哦，
0: 嗯，在这个他们那个
1: 重返荧幕了，
0: 对对，就是他们拍完戏，他叫啥来着？就是拍完了就叫
1: 杀青，
0: 对对对，
1: 嗯，
0: 杀青那天，
1: 嗯嗯，
0: 他专门给我打电话，
1: 嗯嗯，
0: 说那个等首映礼的时候，叫我领着我师傅，
1: 嗯嗯，
0: 请我们和师傅过去。
1: 嘿呀，
0: 他还真没忘，哎，到了那天专门让人给我送了两张票。
1: 哎呦呦呦呦，好感人呐 啊，
0: 嗯！
1: 哎呀，这真是艺术家啊，跟我们普通人呐，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感谢，
0: 对，
1: 但是方式不同，可是呢，道理又是一样的，发自于真心呐，
0: 嗯，
1: 是不是？你说要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人，哎呦，杨老师，我请您吃个饭去，啊，我请您捏个脚去，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我请您洗个澡去，
0: 对，
1: 是不是？哎，但是其实无论是怎样啊。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一份感谢来自于 您和老恩师妙手回春、
0: 嗯、
1: 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我们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的这份信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嗯，其实他的心情啊，我太理解了。
1: 对，
0: 你想一想，一个原来咱说喘气都费劲的人，
1: 嗯，
0: 一下子把气能
1: 传匀了，
0: 传到底，
1: 嗯，
0: 我觉得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
1: 嗯，
0: 就好像那种
1: 就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的放松，
0: 特别的放松，
1: 嗯，嗯，
0: 而且后来他咳嗽也好了，连感冒的时候都很少咳嗽了，
1: 嗯嗯，
0: 也彻底恢复了他的演艺事业，
1: 嗯嗯，
0: 然后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小杨啊，你不仅解决了我的身体问题，
1: 嗯，
0: 也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
1: 嗯，
0: 他说如果以后自己不能拍戏了，
1: 嗯，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
0: 对，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工作、艺术、追求和信仰就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嗯，后来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我坚持让他坚持喝，
1: 嗯嗯，
0: 我说你平时当茶饮，
1: 嗯，
0: 他也很听我的，所以后来在那场全球性的大感冒当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都中招了，他家里他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儿，包括他的孙子、小外孙女，
1: 嗯、
0: 全倒下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好好的，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后来他家里人还说呢：“妈呀，我们都倒下了，你一个老肺病的身体都这么健康，你应该是铁皮石斛给你保驾护航。”
1: 对对对，哎呀，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嗯，
1: 让所有人惊讶，同时啊，也为之赞叹。
0: 对，
1: 嗯，
0: 对。
1: 很感慨，
0: 嗯，正是因为他坚持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
1: 嗯，
0: 其实不光可以调理我们的呼吸问题，
1: 嗯，
0: 你像收音机旁很多有三高的，
1: 对，
0: 比如说高血压，
2: 嗯，
0: 高血脂，
1: 嗯，
0: 高血糖，还有心脑血管，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心脏病，
1: 嗯，
0: 或者是脑血管、脑梗，包括许多肠胃不好的，肠胃不用提哦。后肠胃嘛，对吧？
1: 对，
0: 包括糖尿病血糖问题的，
1: 嗯，
0: 包括很多记忆力不好，还有一些女性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都有很好的疗效，
1: 可不是嘛？
0: 所以、
1: 嗯、
0: 过去有句话说，女同志能顶什么呢？
1: 半边天。
0: 对，
1: 现在最少三个半，
0: 三个半。嗯，所以说你要想滋阴补气，
1: 嗯，
0: 要想身体不出大毛病，
1: 嗯，
0: 一定要多喝这个清补双宝。
1: 没错啊。嗯，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久，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杨老师，
0: 哎，
1: 昨天包括之前包括大前天、
0: 嗯、
1: 包括最开始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包括西洋参的故事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对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开始感兴趣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事儿还得是代表众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您的粉丝朋友，
0: 嗯，
1: 要跟您这儿稍微再托付托付。
0: 嗯。
1: 你可得抓点紧呐、啊好不好？
0: 杨洋这几天，
1: 嗯，
0: 就是打咱们场外电话的，
1: 嗯嗯，
0: 特别多。
1: 对，
0: 就有的老人就直接说，
1: 嗯嗯，
0: 说把杨老师那个什么双宝啊，
1: 嗯，
0: 一定要是啥天杨老师能弄来，
1: 嗯，
0: 给我留点。
1: 对呀、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还有的是啥呢？直接就打电话，我想叫杨老师和他老师给我瞧瞧，
1: 嗯，
0: 我就想用他那个。
1: 嗯、
0: 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儿，
1: 嗯，
0: 杨洋刚才也。提到这个事儿啊，
1: 代表大家，
0: 对，我还真放在心上了，
1: 太棒，嗯，
0: 但是还得给我点时间啊，因为这个东西还得和厂家那都得协调啊，
1: 对，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1: 而且尽最大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0: 对，大家再等一等、
1: 嗯、
0: 有句话不说的好，说好饭怎么的
1: 不怕晚，铁皮石斛颗粒也不怕等，好不好？咱们就静候佳音、
0: 嗯、
1: 好不好啊？嗯，铁皮石斛颗粒也不怕等，好不好？咱们就静候佳音好不好啊、
0: 嗯、
1: 各位，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底，对杨老师有信心啊，杨老师也会尽最大可能从货源、从数量、从价格给予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啊、
0: 嗯、
1: 节目以后呢，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为您耐心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
3: 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3: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4: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3: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
1: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随时为您开通。有
0: 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对，
0: 我特别期待这位朋友的变化。
1: 他说他肺不好十几年了，以前工作单位是在橡胶厂，天天能吸到那个橡胶的味道，戴口罩也能闻到啊，慢慢就坐下来这哮喘的毛病。这些年可特别遭罪呀、家住二楼，爬二楼都得歇三回，一活动啊就呼哧呼哧的喘，晚上睡觉更遭罪，得垫三个枕头，稍微平躺就憋得慌啊。说谁要能让他好好喘口气，给点钱都行。
0: 你像他这个肺病啊，最怕的我们农村有句话，就怕掀起这个老兵牌。老兵牌是什么？就怕喘。气脉总不够用，那你想一想，那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1: 可不是嘛。
0: 所以你看，经常有一句话，我师父也总说，说治病不治喘，治喘你肯定丢脸
1: 啊。
0: 所以说他是非常的顽固
1: 啊，
0: 并且难以根治，尤其是那个老痰呐、肺里这边老痰特别不好抠，所以医生都不爱接这个病，因为什么？怕坏了自己的手艺。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啊，这病啊确实是不好治。
0: 对，
1: 而且朋友还说了，说收到清补双宝的当天呢，他就冲了一包啊，味道啊清甜清甜的啊，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
0: 多好啊。
1: 你
0: 看恩五言那种双段解除，那有效成分那吸收率太高了，
1: 用数字说话。
0: 对，
1: 哎呀，吸收率这么高，而且来说给予它的变化还这么大。
0: 对
1: 啊，这个清补双宝啊真是了不得。张老您觉得呢？
2: 是，你看宝金呢、解释的是非常透彻啊。那么这位朋友啊，因为十几年的哮喘，肺气已虚了，肾不纳气，那么这个清补双宝中这个石斛，它有清虚火，这个香参呢它还能补气阴。这一清一补，哎，标本兼顾。
0: 对，
2: 再加上咱们高端的原料和先进的技术共同加持，所以呢见效快，见效又好，又明显。
1: 对，说的太对了啊，快跟明显，这就是我们清补双宝的底气啊。阿姨最后还说了，说今儿给各位留言呢，主要是为了感谢，谢谢各位给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在家里啊就能挺着腰杆说话了。之前呢家里边啥忙也帮不上，一直给儿女还有老伴添麻烦添负担，就怕人家嫌我累赘啊。杨老师啊，张老 A， 我现在就一个请求，请二位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清补双宝，花钱多买点，想一直用下去。
0: 真是好东西谁都想要啊。
1: 对，
0: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啊。最近呢，哎呀，要清补双宝的人太多了。所以老杨在这里会尽力争取。其实听杨洋讲到这儿啊，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就是这个病啊真的会让一个人活得没有尊严。

0: 我见过太多、嗯、太多了。那有的老人每天要看儿女的脸色，弄不好就得挨儿女一通训。
1: 嗯，
0: 有的老人身体不舒服了、嗯、就想上医院看一看、
1: 嗯、
0: 但别人不理解，因为你看又做啥妖。我见过最让我揪心的就是在一个农村，一副破炕、
1: 嗯、
0: 一床破被，被窝上全是埋汰东西、
1: 嗯、
0: 一个皮包骨的老人就往那凉炕上一躺、嗯、
1: 哎呀，
0: 屋里那个味儿啊都臭了。为啥我们说老来难老来难呢？
1: 嗯，
0: 人到老年真的我们别嫌烦。所以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许多信任老杨的，相信我和我师傅的，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关于清补双宝，我老杨有100分，我会用120分的努力，
1: 嗯，
0: 我去给大家争取。
1: 好，
0: 我争取、
2: 嗯、
0: 我让大家用上，
1: 嗯，
0: 我争取让大家用上啊、嗯哦、
1: 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详细咨询啊。然后清补双宝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各位耐心等待啊。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63岁的叔叔，署名老李，说杨老师好，最近肠胃特别不舒服啊，听您讲这个清补双宝，他也想吃点，说您看我能不能用啊。他说他肠胃啊不好5-6年了，经常胃胀胃疼，吃一点就难受还便秘，医生说是慢性胃炎，还有肠应激综合症，药吃了不少啊，3连用药吃完了腹泻就停了，健脾丸吃了半年多啊，健胃消食片吃肉了才用，但是反反复复不彻底。
0: 这情况很典型，
1: 嗯，
0: 就是脾胃出毛病了，不光是脾胃，还有气虚，
1: 嗯，
0: 加上胃有毛病，3连用3连疗法，
1: 嗯，
0: 说明胃阴不足，虚火内浊，你得健脾和胃，补气养阴。
1: 嗯，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他还有一个疑问
0: 啊，
1: 就是说听您节目讲，铁皮石斛加西洋参，连清带补效果更好，
0: 嗯，
1: 但他之前也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就一直效果不是很好，
0: 嗯，
1: 是不是量不够啊？
0: 嗯，我觉得不知道你吃的是啥铁皮石斛，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吃到10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你一定会对它刮目相看。
1: 嗯嗯，
0: 本身呢，你看铁皮石斛，它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说是什么呢？是上品，
1: 嗯，
0: 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那《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说它能强益肾精，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轻身延年。
1: 嗯，
0: 所以你看秦始皇啊，你包括乾隆啊，都把它当作延年益寿的贡品。
1: 嗯，
0: 所以民间把它叫救命的仙草。
1: 嗯，
0: 举个不恰当例子，你吃的可能是驴拉的车，但是老杨介绍这个，那可能是奔驰或宝马，我不知道这个例子能不能听懂。
1: 能大概明白啊。嗯，
0: 嗯，我因为我们说衡量这个铁皮石斛也好或西洋参颗粒也好，它们的好坏首先你得考虑它的多糖的含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老杨这个敢说这个多糖含量它是58%。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西洋参它是玄武盐。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炮制啊，然后还得用伤柴火，
1: 嗯，
0: 哎呀，那太多，要不为啥我说国家能给咱专利，
1: 嗯，
0: 对吧？提纯升级了，破壁提纯以后，这个效果提升，那专利号，
1: 嗯，
0: 杨洋也知道专利号，
1: 对对对
0: 对，
1: 专利号，专利号，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各位，听好了啊 ，ZL20231011998.8 啊，
0: 对。
1: 中国发明专利号，各位可以去搜寻，或者您这个铁皮石斛您拿到的时候您去看去，
0: 嗯，
1: 啊，这确实是如假包换。
0: 对，他俩加到一起，西洋参补气，就像给火箭配上推进器，
1: 嗯，
0: 把石斛的有效成分不断的往我们身体里面顶。
1: 嗯，
0: 石斛滋阴，就像给身体里安了一口泉水，
1: 嗯，
0: 你不燥堵吗？它就源源不断的帮你滋润，帮你把营养渗透进身体，
1: 嗯，
0: 再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你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叫一剂汤药两仙草。
1: 嗯，
0: 清补双宝10倍好。
1: 嗯，确实啊，杨老师这个比喻很形象，
0: 嗯，
1: 啊，

0: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节目当中啊，召集体验官那天呢、啊，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就没体验上、哦，特别的可惜。他真的很想试试，
1: 嗯
0: 啊，希望杨老师能帮我们谈下来，让我们呢也能用一用这个非常高级的啊，同样是科研级别的轻补双保。
1: 嗯，体验官免费领取没抢到，因为就186盒。
0: 对。
1: 对吧？我跟杨洋也说了，咱不可能照顾所有的人，所以说谁先抢到，谁先体验到。
0: 嗯，
1: 那老杨现在手里没货呀。
0: 嗯，给您时间。
2: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属于是功能性的胃肠病啊、
1: 嗯。
2: 平时呢，你可以顺时针按摩一下你这个腹部，早晚各100次，尤其是啊，你要少生气。因为肝疏则脾健了，
1: 对，肝疏脾健
2: 是不是？
1: 嗯，
0: 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音前听着，这位署名是老李的朋友啊，先按杨老师跟张老的方法去调理，有什么不清楚的，记得拨打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轻补双保最新消息，咱们节目当中会通知给各位。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说家里边父母眼睛不太好、
1: 嗯、
0: 老花眼有点模糊，看不清电话号码，爸妈都很着急，是吧？所以就是希望杨老师这边能不能先给他一些建议。
1: 嗯，
0: 哎呦，他还说爸妈尿频尿急，妈妈总腹泻，
1: 嗯，
0: 吃点东西还要拉肚子。
1: 嗯
0: 嗯，而且您之前介绍这个轻补啊是怎么，他也不明白。
1: 首先呢，既然您相信老杨，
0: 嗯嗯，
1: 相信老杨，老杨就不会让您失望。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很多眼病，
0: 嗯嗯，
1: 你像他提到眼睛花，
0: 对，
1: 其实听咱广播的有很多眼病患者，你比如说像白内障，
0: 嗯，
1: 青光眼、不立体混浊、黄斑变性，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眼病只是前面的症状，
0: 嗯，
1: 我们一定得看到什么呢？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根儿，
0: 没错，
1: 肝开窍于目，
0: 对，
1: 而。造成眼病的，你看很多老人说早晨起来我眼睛发干，
0: 嗯，
1: 眼睛眼屎瞪得多，
0: 对，
1: 都是肝火旺了
0: 啊。
1: 这个火一旺，如果说一个火，我们还问题不大；两个火摞起来呢，
0: 就是炎了，
1: 炎症了。
0: 嗯，
1: 所以我告诉给您，轻补双保这个铁皮石斛，它恰恰能够灭火。现在我们说的灭火器，
0: 嗯，
1: 灭火把你这个肝火给你灭了。
0: 轻补双保嘛，
1: 对、
0: 啊，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关于您提到腹泻，
0: 嗯，
1: 腹泻呢，那往往和脾有关，
0: 嗯，
1: 脾是主运化的，
0: 嗯，
1: 主升，
0: 嗯，
1: 主降，
0: 嗯，
1: 所以用轻补双保没问题。
0: 嗯，好的啊、
1: 嗯，
0: 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也期待您的家人重获健康。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墨香依旧留言非常的热情啊啊，说自己是一位61岁的阿姨啊
1: 啊，
0: 杨老师您好，我曾经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1: 啊，
0: 啊，特别欣赏您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您聊的啊又接地气啊又高级，又让我们能够听得懂啊、
1: 嗯，
0: 在教育口呢，我工作了30多年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家几年前呢。也是轻补双保的受益者，几年前就用过轻补双保了啊，阿姨确实挺超前的啊。那么阿姨说几年前呢，她这个症状特别严重，心慌胸闷，严重失眠，整宿睡不着，
1: 嗯，
0: 一躺下呀心脏就咚咚跳，胸口啊像压了块石头，白天一动啊就心慌，血压呀忽高忽低，最高啊160，最低110，有段时间快崩溃了，去医院查说是心肌缺血，更年期的综合症啊，哎呀，这个状态啊非常差，开了安眠药吃了，昏昏沉沉也没有好转。
1: 嗯，
0: 您看这是什么问题？
1: 更年期呀、啊，
0: 嗯，
1: 更年期对女性同志是双重折磨。
0: 嗯，
1: 我为啥提到这个呢？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啊，
0: 嗯，
1: 往往有些女同志她身体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嗯嗯，
1: 你包括乳腺。
0: 嗯，
1: 乳腺会出现增生，
0: 嗯，
1: 卵巢啊、囊肿，甚至子宫出现肌瘤，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提到乳腺，你不知道哪天它会出现问题，
0: 嗯，
1: 这个大家得注意。所以我们说更年期呀、啊，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0: 嗯，
1: 都属于失控， 所以这种情况呢，肾阴不足，虚火扰心，所以心慌失眠。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滋阴清热，香参补气养阴。
0: 他啊，现在一直还喝着呢，出门前拿一袋啊，喝水的时候泡杯里边，随时随地都能喝。
1: 因为清补双宝呢，它属于内供，在市面上不流通。所以说您能用上啊，那我真的感觉到您应该很幸运。再一个，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说有效了，轻易别换方子。一直用。对身体帮助应该非常大。石斛的清呢，像山泉水，把虚火慢慢给你浇下去。香参的补呢，像灶里的文火，把气慢慢给你补上来。一清一补，火候刚好。而是通过生物破壁这种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这些精华完整的保留。
0: 所以啊，能成为科研级别啊，确实是实至名归啊。
1: 对对。铁皮石斛和香参颗粒掺两个混合以后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效果翻了十倍。特别适合那些你像年龄大了、体质弱的，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女性一般都阴虚嘛，气虚，清补双宝清虚火补气阴，滋阴的同时呢能够补气。女性朋友身上容易长的一些东西，阴虚火旺嘛。所以我们清补双宝，像有的老人说这像灭火器一样。其实人的这个火呀，借着这个同志啊，你用个清补双宝，我多说两句啊。其实我们人体这个火呀非常大。你比如说心火，你比如说肝火，你比如说胃火，你比如说肾火，这些个火在我们身体里无烟，没有烟儿，天天搁那烧。你比如说这个火到一定程度，两上下结构那就是有炎症。你包括我们肺的这个火，肺火要炎症多了那就是肺炎嘛。为啥铁皮石斛它能够救火呀？因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脾胃有火的，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脾胃一败百药难使。你脾胃要是败了，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所以女同志有的肝郁，有的有气滞。肝为什么会郁？因为你火给你闷住了，所以说导致你气滞。一肝郁气滞，为啥我们说叫肝火犯胃呀？出现脾胃问题，所以脾胃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大问题。如果说收音机前很多女性朋友，年纪老的、年轻的，如果说你能常喝上这个清补双宝，那我真的祝福你，您真是给自己晚年呢能够安上了一个光明之灯。
0: 是啊。这位阿姨啊，结尾还说啊，清补双宝用了这么久啊，没当面谢过，感谢杨老师。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啊。其实杨老师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一直在多方奔走，
1: 是
0: 在帮大家争取这个清补双宝的这样一个货源和优质的价格。各位啊，稍安勿躁。杨老师一定会尽快帮大家争取到的，是吧？
1: 没问题啊。但是争取我得尽力，尽力争取，但具体的数量我也不敢说，因为你毕竟这个价位它不是便宜的东西啊。你以为像咱道边的大萝卜10块20块我能弄的，那这肯定不能，那科研级获得国家专利的，然后呢铁皮石斛、九大仙草、西洋参，但是我敢保证的最起码我能让咱们有一部分老百姓先能用上。一部分啊。
0: 好嘞啊。慢慢来嘛，是不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杨老师正在积极沟通协调当中，各位啊也要抓紧时间关注到啊自己身体的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每天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守住节目，关注收听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节目过后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佳琪说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难题。买东西遇上了假货的，广告吹上天让您不敢信，想要曝光的，亦或是各个消费领域当中您签订合同时遇到了霸王条款的，售后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儿和窝囊气啊，您就不用憋着了。在直播间里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听您吐槽您的委屈，我们倾听放心上。不管是消费困惑还是求助难题，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把您想向我们反映问题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至微信当中，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同时在抖音平台欢迎您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直播当中所聊到的一些话题，欢迎各位与我们公平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航风热线，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首先关注省内资讯，全省服务业大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奋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将于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30条，构建起水岸一体生态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条例突出水岸共治，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江河湖泊水库，还特别纳入岛屿、滩涂、草洲、岸坡等水陆交界地带。同时明确将水域范围内相关场所纳入适用范围，针对水域点多、线长、面广、执法环境复杂、执法难度大的特点，条例着力构建政府领导、公安主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水域治安综合治理体系。6月22号至26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江西采用集群化组团加链主龙头独立参展双轨模式，组织30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智能汽车、清洁能源、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展区，展现我省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展会期间，江西还同步举办2026年江西省重点

届时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教育厅官网或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以及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成绩。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如果对本人分数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的答卷或答题卡，是否有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筒漏灯，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转换是否正确等，评分宽严度不在复核范围之内。江西省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录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今年我省共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972人，其中女军士2人。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有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等35所。6月30号9点至7月4号17点，考生得知分数排名后，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在提前高职专科职招军事平行志愿栏中填写相应高校定向培养军事生专业，期间允许考生修改2次志愿。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短途周边度假、家庭亲子游、探亲访友、自驾游等需求活跃，龙舟竞渡、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等活动丰富多彩。全省接待国内游客的人次同比增长4.6%，国内游客花费增长5.06%。其中全省闸机客流量排名前3的景区依次是滕王阁旅游区、庐山西海景区、龙虎山旅游区，全省排名前3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地依次是景德镇市夜中山消费带、南昌市夜东湖文化和旅游消费圈、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假期游客接待量排名前3的城市依次是南昌、赣州、上饶。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江西省体育局、赣州市人民政府和赣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红色体育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3696元，增长3.9%。2025年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731元，增长1.3%。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也就是6月23号下午2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据预报，昨天起至6月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级以上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省教育厅日前发布的致全省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中强调，根据双减政策规定，暑假期间所有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线上线下的学科类培训均属违规行为，请家长自觉抵制，以一对一、助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教、单词速记、思维素养、 AI 学习成长中心、夏令营等名义开展的隐形变异违规的学科类培训。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纳税费

0: 信用评价结果，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参评纳税人总量比重为10.82%，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申报的中药3.1类新药清肺汤颗粒日前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我省获批的第二个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属全国独家品种。药品处方源自明代著名医家龚廷贤所著的《万病回春》。再来关注南昌九处已启用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新增抓拍违规停放机动车、违反信号灯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新增了68处电子警察专拍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等交通违法行为。记者从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我市对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切实解决住房困难家庭居住难题。参照2025年南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此次中心城区公租房申请家庭收入标准准入标准调整为了59609元。对照此标准，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依政策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公租房租赁补贴、租金减免等公租房业务。市住建局提醒，有申请需求的家庭可以前往户籍所在，也就是办理居住证的社区或者是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咨询办理。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热点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购换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昨天，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介绍了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幅多辐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体药物递送，还有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密码学。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多人。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表示，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

层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也就是江西九江境内，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结算的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那么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按照以下步骤核实补证申报。一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记自然人，登录到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个税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里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是及时办理补证申报。这两天，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经查，网民齐某、刘某等多人发布涉安阳、商丘、周口、济源等地毁粮卖青、谁在麦田里投毒、麦田流血水等多条涉农网络谣言信息，引发大范围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这些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6月22号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2026年4月30号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18.59亿。6月22号，张靓颖清唱太多被罚款这一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近日，张靓颖称因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透露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有律师表示，被罚的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近日，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一次的更新。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想发布微博称，最近汽车行业进入了一个不服就直播的状态。他说这是好事儿，说明整个行业开始用真实表现说话，敢于接受真实场景的验证。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在各个消费领域签订消费服务合同时遇到了霸王条款想要吐槽的，还有其他的消费侵权线索您想要曝光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每周曝光台。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告称，有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茶饼，那是比比皆是。主播张口就来，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报道称，曾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这一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再次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有直播间打着助农的幌子，两头收割茶农和消费者，不到半年赚了2000万啊。有主播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大力宣扬自己的助农事业，把普通茶叶甚至是拼配普洱茶包装成了一个古树茶进行低价兜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优质好茶。那么针对上述报道，6月22号云南省茶叶协会发布了关于云南普洱茶直播间急需严加整顿的建议和呼吁的公告。公告指出，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多由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型转行而来他们时刻游走在政策的红线上，没有长期经营的理念和操守的，且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众多侵权行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2频道6月21号的财经调查栏目有一个名为打着助农惠农幌子直播间的卖茶骗局，这则报道一播出，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则报道，在社会各界特别是茶农和消费者以及协会同仁中，那是引发了强烈反响的，一致认为该报道调查是及时且真实客观反映了当前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一些乱象，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从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直播间标榜去除中间商，比方说他说生产企业呀、销售公司啊、茶叶市场啊、茶店呐、这样的传统渠道都有成本嘛，好，现在给你去除中间商。但现在的实际情形却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及团队摇身变成了无本经营、风险极低的新的第三方，其后果是损害实体经济，长此以往必将导致茶叶企业国际国内竞争力下降，抗市场风险能力降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直播间里打着助农惠农的幌子，但实际上那是真的坑农啊，因为他们存在高额的抽成，坑消费者的那就是货不对版了，这真是坑人两不误啊。在流量为王的普洱茶直播行业，真正属于茶农茶企的产品无人问津，反而是直播间里的演员成了主角儿，直播带货变成了话术的游戏，这既构成了对电商行业健康发展的巨大威胁，更是对三茶统筹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肆意践踏，也是导致近年来普洱茶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吧。据了解，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部分都是从前那个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过来的，他们真是时刻踩着政策红线，根本就没有长期的经营理念和职业操守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云南翡翠珠宝行业的一蹶不振这个现在的普洱茶是不是要遵守看看这个前车之鉴看看能学到一些什么呢？ 那么目前协会是向相关部门有几个建议，说对上述报道中涉及的直播间要严加整顿，触犯法律的应从重处罚甚至取缔，且其主播及团队以后不得再从事电商直播行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全省普洱茶直播间立即展开调查，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行业。那么各位在这一块如果也有一些闹心的遭遇，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曝光，来聊一聊。那在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您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在消费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难题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那么都可以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您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直播间里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一些消费维权的问题和困惑哈，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要提前发送，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消费热评屋，来看看72亿人遭到了背刺，谁给你的权利替我去默认。
1: 这两天被 WPS 背刺了，冲上热搜。问题不复杂，你把他的软件装 D 盘，他偏把缓存偷偷塞 C 盘，几十个 G 的文件堆进去，电脑卡成了幻灯片。官方解释说呢，是行业通行做法。好一个行业惯例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大家都这么干，你就忍忍吧。可问题是，这个默认设置到底谁有资格来默认呢？默认设置呢，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选择，它是产品的价值排序。谁掌握默认的权利，谁就在替用户做选择。软件方替你默认把缓存塞进了 C 盘，那是因为对开发团队来说呢最方便。他替你默认把云文档缓存留在本地，那是因为能够提高你的迁移成本，让你离不开它。他替你默认把清理缓存这种基础功能划给会员，那是因为能逼你掏钱。你看，所有的默认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厂商的利益而不是用户的利益。那应该怎么设置呢？很简单，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把知情权放在明处。大家普遍赞成的一个原则呢，收集非必要数据必须主动且肯定同意，弹窗默认是不同意，用户自己勾选才行。这套逻辑呢，放在 C 盘缓存上完全适用。安装时弹个窗，缓存将占用 C 盘空间，是否更改路径，默认选项应该是更改，而不是我替你决定。排序的依据是什么价值？用户利益优先，而不是厂商便利优先。打车软件结算时默认帮你选最优惠的券，这才是站在用户视角的默认设置。软件方的默认设置站在谁的视角？站在自己收会员费的视角。说白了，软件方不是不会做对用户好的默认设置，他是不想。6.72亿月活用户，这是多大的信任？你把用户当韭菜割，用户呢就把你当刺客防。信任的建立需要20年，崩塌只需要一个默认设置。金山办公的回应还算及时，但别光说不练，把默认的权利还给用户，把选择的权利摆在明处，这才是真正的用户至上，而不是嘴上说着让老百姓用得起软件工具，背地里把用户 C 盘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央视财经调查这回算是把查圈那诈骗幌子给扯了个干净。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二手车的交易如何不再拆盲盒。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规模去年首次突破了2000万辆大关，交易金额近1.29万亿元。那么半月谈记者啊，近期有调查发现，行业快速发展背后，随意篡改里程、刻意隐瞒事故车隐患、故意将泡水车精修后入市等等乱象突出，甚至有以注销检测机构来出具虚假报告为问题车背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我们在记者调查中发现，二手车交易的猫腻儿啊，远比想象中的离谱隐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隐藏着让消费者中招的陷阱。调表5分钟即让里程倒流啊，在真实里程数对比之下相差10倍。调表早就已经不是行业秘密了，但离谱程度还是令人惊讶的。比如说，我们来关注甘肃省成县人民法院去年11月判决的一起民事纠纷，显示消费者郑某是花了103,000买了一辆宝马，表显里程近1.8万公里，真实里程高达18万公里，调表5分钟，他就搞定了。为规避检测，有的车商还会在仪表盘上加装屏蔽器。还有10次事故 C 柱切割，一句话模糊带过，这是刻意隐瞒事故，车商避重就轻，专坑想捡漏的消费者。我们再来关注实际案例，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年11月判决了一起民事案件，显示消费者贾某以144,800的价钱购买了一辆奥迪，卖家只是笼统说有事故，之后贾某才发现这个车是遭遇了10次事故， C 柱因重大事故被切割，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大事故说成撞过一次，消费者起疑的话，他就解释换了保险杠，追问到底啊，他就谎称是司机不小心碰了一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更有甚者，车商要求消费者持身份证和合同拍摄视频，留存消费者已知事故车的证据，这类操作成为了行业潜规则。那么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想买二手车，被告知需要这样做，您就得警惕了，那是对方在强行留下规避他自己违法责任的一些证据啊。那么还有以注销的检测机构死而复生，当然这个死而复生是画个双引号的哈，出具虚假报告来为事故车背书。在采访中发现，为赚取服务费，有的检测机构对车辆的损伤那是视而不见的，甚至有已注销的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2024年9月份，消费者姚某某花了58,000买了一辆本田雅阁，卖家呢联系了一家检测机构到现场进行检测，并且告知了消费者鉴定报告显示车辆没有问题。然而当消费者委托其他机构检测，发现这个车辆左前纵梁、右 A 柱变形，气囊与安全带并未修好，属于重大事故车。此前卖家联系的检测机构早在买卖双方交易前就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那么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哈，二手车交易的盲盒困境啊，并非单一原因所致的，而是信息核验难、维权成本高、数据壁垒难破，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吧。比如说信息核验难，肉眼判断这个车子相关信息的真假是很难的，二手车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行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给商家选择性披露车况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商业检测报告的公信力也是参差不齐的，官方掌握的车辆核心数据一般不向公众公开，消费者呢，要想去核实实际里程啊、事故记录啊、还有理赔详情等信息，要么就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要么就无法查询。还有维权成本蛮高，讨要说法是步履维艰呐。我们来关注到，咱们江西省南昌市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技术顾问严晨阳介绍说，目前呢，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事故车、泡水车以及车辆结构性损伤认定标准，商家和消费者那是各执一词，监管部门缺乏明确的判定依据，纠纷调解难度很大。比如说上饶市民赵某，他呢花了45万买了一辆保时捷，开了半年以后发现这实际里程接近20万公里了，而表显示9万多公里，车行以合同中里程数不做担保的小字儿条款拒绝承担责任。尽管赵某最终是胜诉了， 法院判决车行退还45万购车款，并支付3倍赔偿金135万元。但类似案件当中，很多消费者难以证明，举证证明说卖家故意在隐瞒车况的，或无力承担长期诉讼成本，最终可能就选择不了了之了。还有多重数据壁垒，车况追溯与遭遇到一个信息上的梗阻，比如说车辆登记、事故处理、保险理赔，这个一些数据是分属在不同的部门的，各部门的数据又不互通不互联，就形成难以打破的一个数据孤岛。加之全国车辆数据是没有实现联网互通，跨区域交易，包括异地维修记录啊、历史理赔信息都很难去追溯。违规商家便利用数据盲区，将事故车、泡水车精修之后投入市场，数据割裂，致使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全链条的闭环，监管闭环没有办法追溯到车辆的完整流转轨迹，为违法违规行为就留下了可乘之机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乱象啊。那么针对二手车交易信息不够透明、监管落地难等痛点，江西公安机关从源头破局，走出了一条政府背书、市场协同、群众受益的规范化路径，让权威车况数据触手可及，整合多方权威信息，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在2023年，江西省公安厅依托赣服通搭建省级二手车交易信息查询平台，免费开放车辆登记、转让次数、抵押查封及等基础数据。平台上线后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江西公安多次赴上海对接洽谈，与掌握全国正规渠道车辆维修理赔全量数据的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达成合作，省内协调人保、财险、太平洋保险等4家头部保险公司参与，将车辆结构性损伤、大额理赔、泡水、火烧等关键信息全部纳入平台，从根本上补齐核心数据缺失的短板。还有优化平台功能设计，车况信息是一目了然。2025年11月，上述平台2.0版正式上线，整合了公安交管、保险理赔、车辆维修等多维度数据，查询内容细致到了比如说维修部位啊、维修原因、理赔次数等等，为方便群众看懂用好，平台创新推出了蓝、黄、橙、红4色分级机制，直观呈现车辆关键信息，车况优劣是一目了然。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查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次，贴合市场实际需求，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这也是创新举措之一。针对二手车市场散户比较多、经营分散的特点，那么江西公安先在龙头企业试点一车一码啊，代售车辆张贴专属查询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车况。针对车主反映的操作繁杂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江西公安又优化推出了一店一码，一个二维码可展示这个店里所有的车辆信息。车辆售后啊，就是售出之后，一键删除相关信息就可以了。江西公安的实践啊，为二手车辆市场规范化发展哈、闯出了一条新路。平台 2.0 版还被国家数据局纳入第二批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建设清单。那么我们再关注到江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车驾管支队支队长杨宇峰介绍说，我们正在全力推动平台从能查向好查管用全覆盖迈进。江西公安将不断丰富平台查询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部门协同监管，联合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完善行业规范，对隐瞒车况、恶意欺诈等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那么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也有一些闹心事儿啊，想要来说一说吐槽，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的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过来的，那么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每周曝光台，来关注一个牙科方面的纠纷。前不久，江苏南通的陈先生吃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左上后牙磕坏了。那么到固德口腔医院就诊，对方建议他拔掉两颗牙，然后种牙。陈先生表示自己血糖高，医生称没事儿，只要5分钟就能搞定了。然而整个拔牙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麻药打了4-5次，先缝合4针，后因流血不止又加缝2针。回家之后，陈先生鼻子流血被送急诊，经市口腔医院诊断，他的鼻腔也就是上颌窦内有明显渗出，局部骨质缺损。几天后，陈先生回到固德口腔拆线，结果医生呢竟然只拆了4根，另外2根留在嘴里，直到后续就医才发现，因为他的牙槽骨里仍然还留有约2毫米的断根，这就意味着他在将来很可能没有办法种牙，只能镶牙。而拔牙之后，陈先生连续挂了13天的消炎水啊，吃饭说话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事后陈先生找到了固德口腔讨要说法，但院方表示只愿意报销他的挂水的费用，其他赔偿一概不谈。对于陈先生提出的拔牙后鼻腔流血不止、上颌窦被拔通的情况，这个医院的院长却说这个在临床上是常见的呀。被问及拆线怎么又遗漏了2针呢？还有牙槽骨里面怎么还有2毫米的断根呢？这位院长又表示，医院事后会复盘，针对医生存在的问题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但

0: 体怎么个赔偿要等陈先生完全康复之后再来协商。不知道各位对这样的一个回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出现了这样的事故之后哈，为什么一定要等人家康复了以后再来协商呢？事故已经造成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弥补，后续治疗怎么样配合积极的科学的方案，达到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健康是人家来医院去拔个牙的最基本的诉求。所以从态度上来讲，还是这个固德口腔有待改进吧。那么如果各位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反馈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0791-883-200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来留言，也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下交80多倍的智商税，直播卖茶卖的不是树叶子，是剧本啊！
1: 央视财经调查这回算是把茶圈那诈骗幌子给扯了个干净。拥有78.6万粉丝的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围炉煮茶，其乐融融。结果记者一番后台，这哪是卖茶，分明是拍戏。另一个叫易经茶叶的直播间更绝。27个围坐在篝火旁的茶农，数了数，20个是花钱雇来的托，按日结工资，按脚本出镜，劳务结算单写得明明白白。而那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兄台，当地更是查无此人。这哪是直播带货，简直是流动的草台班子，剧本比烂片还离谱。最心痛的真相是什么？你以为你在卖古树茶，其实呢，你在给骗子的片酬买单。你以为你在助农，其实你在助富骗子。那款直播间卖109块一饼的曼松古树，正经曼松古树采购价45000一公斤，差了多少？80多倍。一个真敢编，一个真敢信，中间隔着的全是智商税。说到底，涉茶诈骗玩的从来不是茶，是信息差。台地茶和古树茶，大多数普通人喝一年也分不清。冰岛和老班章，光听名字就犯迷糊。骗子吃准的就是这一点。我说是古树，他就是古树；我说是茶农，我就是茶农。你拿什么证伪？所以骗子卖的不是茶叶，是捡漏的故事。你买的也不是树叶子，是占便宜的幻觉。只要还惦记着花100块买到10000块的东西，就早晚得被割这一刀。下次再刷到深山老林里含泪甩卖的直播间，别忙着感动了，先截个图，录个屏，动动手指，点个举报。你随手一点，说不定就能让下一个想掏空钱包的大爷大妈少上一次当。茶可以慢慢品，但上当这事儿一次都嫌多。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佳琪，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节目来帮助您介入监督维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0791-8832-0032-8832-0907。好，接下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来给大家消费大招灯来关注一下中草药养生烟又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来关注到山东聊城的市民徐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花了10600元一次性网购了20盒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你乍听下去它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艾灸条啊？他说这个产品哈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多重功效，但其实它是放嘴里抽的。一周以后，徐先生出现了嗓子发痒、疼痛等不适症状。

那这到底是保健品还是卷烟呢？徐先生发给媒体的商品页面显示啊，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产品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及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等等一系列功效，宣称可作为香烟平替。消费者徐先生说，这个产品从外观到使用方式都和普通卷烟完全一致，有过滤嘴，也是点燃吸食，就抽烟怎么抽这个就怎么抽。电商平台搜索显示，同款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销量还不低。根据它的包装信息，这个产品是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生产地址是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李时珍医药港。然而呢，这个湖北中艾仙草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却否认生产了这个产品。襄阳市襄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烟草专卖局接到投诉之后介入，两个月没有找到生产方。那么媒体记者前往湖北省襄阳市和黄冈市蕲春县探访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包装上所标明的生产厂家和地址，也确实都没有找到实际生产地。在6月10号，襄阳市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正在调查，但无法提供具体情况。这个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真的有宣传功效吗？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生黄医生告诉媒体记者，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无法达到商家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有害。艾草草本植物燃烧同样会产生颗粒物 PM2.5 啊，一氧化碳、焦油、多环芳烃等有毒有害物的，大量烟雾吸入肺中还有中毒的风险，远离所有吸食类养生烟产品。朋友们，在6月15号的晚上，湖北襄阳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记者反映，我区一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等功效的问题，我局对此高度重视，已于4月21号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我们也正在按照相关法律流程进行调查取证，下一步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并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情况，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到16号的12点，浏览各大电商平台，同款的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大多被下架了，只有个别网店仍在销售。好，那么这个产品到底是个什么？相关的调查结果以及从健康角度来分析，这所谓的养生烟到底能不能碰？各位听到这儿应该是非常明晰了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注重自己的健康，不在消费上花冤枉钱。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每天上午工作日啊9点至下午5点拨打节目全天热线0791881306，以及我们微信号您可以搜索添加，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欢迎您添加上，随时发送过来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0: 10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2: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2: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2: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2: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 4007102874，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3: 4007102874。
0: 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2: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2: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1: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

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岁月有情，乔心绵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封封乔批承载的温暖，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而在盐山县，同样有一份跨越山海的家国眷恋，静静诉说着他的故事。日前，华侨陈国强、侯乐华夫妇将家中珍藏多年、来自新加坡的老式盛家牌缝纫机无偿捐赠给盐山县博物馆。说起这台缝纫机的故事啊，要从20世纪40年代说起。陈国强的外祖父早年远赴南洋谋生，身在异乡，心系故土，他倾尽积蓄买下当时昂贵的盛家牌缝纫机作为女儿的嫁妆，寄回国内。从此这台缝纫机跟随陈家辗转多地。最初陈国强父母在广东安家，到20世纪50年代，其父亲从外国留学回国，分配到赣南大吉山钨矿工作，缝纫机也跟随着迁到了赣州。70年代末，陈国强父亲参与永平铜矿筹建，举家再迁至盐山。1982年，陈国强成家之后，缝纫机传到了他与妻子侯乐华的手中。朝夕相伴的日子里，这台缝纫机成了陈家生活中一束温暖的微光。陈国强回忆道，那时条件艰苦，父母呢都是热心肠，一家老小和左邻右舍的衣裳全靠他缝缝补补。侯乐华是一名教师，1983年，永乐铜矿保育院成立之后，他便将缝纫机搬进了校园，义务为老师们缝制工作服，为孩子们制作围兜、尿布等，用一针一线温暖了整个保育院。2005年，陈国强夫妇退休之后赴澳大利亚与女儿团聚，并取得了永久居留权。然而身在远方，情系故园。陈国强夫妇感慨道，每次回国，县里都热情邀请我们参加联谊活动，亲眼见证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心中满是温暖与自豪。一次次探访中，蓬勃发展的城镇与淳朴的乡情让陈国强夫妇愈发难以割舍。2025年，他们回到盐山定居，也总想着为这片故土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家里这台缝纫机最合适不过了，它陪着我们家族走过了风雨，装满了几代人的记忆，侯乐华动情地说。陈国强夫妇联系上县里，细细讲述了缝纫机背后的

事，真诚提出捐赠意愿。一方以真情相守，始终与游子心意相通；一方怀赤诚归来，愿以珍藏回馈热土。这台老缝纫机最终跨越山海，带着几代人的记忆入藏了盐山县博物馆。这份家国深情也将在时光里默默绵延，生生不息。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

刻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没有鲜花礼盒，没有精致礼物，湖南衡山县保米小学六年级的八名毕业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别母校，那就是系上围裙，拿起锅铲，亲手为老师和校长做了一桌的饭菜，致谢师恩。又是一年毕业季，温情满溢校园。保米小学的毕业生为了这场特别的谢师宴，提前数日就开始筹划，商量菜品清单，分工协作。准备谢师宴当天一大早啊，学校厨房里格外的热闹，有洗菜的、切菜的、翻炒摆盘的，少年们互相帮忙，摸索尝试，每道工序啊都格外的认真。土豆红烧肉、凉拌黄瓜、秋葵炒肉、清炒时蔬，一道道家常菜陆续出锅，香气萦绕。孩子们围坐在老师和校长身边，主动夹菜、道谢，细说六年来的感恩与不舍。一份带着烟火温度的毕业体验，成为这群乡村学子独一无二的珍藏。毕业生张可欣说，今年的毕业典礼主题是烟火中的毕业宴，我把想说的话都融入了饭菜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看着孩子们亲手烹制的饭菜，听着孩子们真诚的告白，坚守乡村教育多年的校长和老师们深受感触。孩子们为了这桌菜在家练习了很久，今天呈现得非常完美。六年级班主任肖映霞祝愿每一位学生永远保持善良，未来的学习生活更加开心。保米小学坐落于湘江河畔，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学校每年为毕业班定制专属毕业活动，今年八名毕业生更是在烟火气中完成了这场特殊的毕业告别。学校老师们表示，将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节点，让暖心有温度的仪式感陪伴孩子们奔赴下一程山海。
1: 为什么？长大有什么好的？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炎炎夏日，预防溺水刻不容缓。
2: 当您经过池塘、河流、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看到有孩子在岸边玩耍或是下水游泳，请及时坚决地制止。
1: 您的一次善举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珍爱生命，保护孩子们，从点滴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

0: 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场婚礼秘密举办，新娘毫不知情，直到踏进宴会厅的那一刻才知道啊，原来是自己在举办婚礼。原来这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是一对兄妹花费2个月筹备为自己的父母补办的。妹妹邓女士表示，给父母补办婚礼呢是哥哥提出来的，兄妹俩曾问过父母当年结婚时有没有穿婚纱和白酒，父母说没有穿婚纱，只是简单吃了一顿饭，摆了个2-3桌，然后父亲就骑了个自行车把母亲载回家了。兄妹俩了解之后呢，觉得父母为了儿女成长殚精竭虑，很少考虑自己，而他们上大学之后呢，就留在了广州工作生活，也不常回老家陪伴父母。于是呢，兄妹俩就计划弥补一下父母当年没有办过婚礼的遗憾。计划定下之后呢，兄妹俩开始忙碌地准备起来。他俩先跟父母说要拍一个全家福，会送一套婚纱照的拍摄，让父母穿下婚纱，然后呢释放掉自己心中的一些怀疑。再然后哥哥就找了一些理由，要到了父母这个朋友的一些电话，通过这个朋友呢把补办婚礼的消息就散发了出去。他们叮嘱父母的那些朋友们可千万要保密啊。仪式当天呢，父母真的以为要上楼拍婚纱照，进入现场看到了婚礼的布置，一度认为自己走错了场地，有一些不知所措，直到看到前来祝福的亲朋好友，脸上呀才露出了惊讶和惊喜的表情。邓女士说，她看到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父亲也是眼泛泪光。她说，在自己的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流过眼泪，这个画面还是头一回见到。婚礼大屏上还播放着邓女士精心准备的惊喜视频，妈妈在现场说，下一辈子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邓女士自己当时不禁的热泪盈眶，她说这一刻她觉得母亲也还是一个小女孩。而婚礼过程中，邓女士看到父母之间含情脉脉和一些他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互相照顾的动作细节，十分的感慨，我感受到了父母间那种非常深沉的爱。邓女士表示，父母呢为了一家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她希望以后的日子里父母能够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活出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哥哥邓先生则说，父母之前没有能够办婚礼，妈妈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都会很羡慕，所以弥补他们的遗憾也是我们的心愿。邓女士把婚礼视频发送到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有位网友说，马上就买机票回家跟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邓女士说，也没有想到视频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感谢大家的关注，觉得自己和哥哥办的这场仪式给大家传递了美好的爱意，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情。最后呀，邓女士想对网友们说，父母也很需要爱，很需要被关注到，简单的一个电话和问候，他们都可以高兴个大半天，所以趁爸妈身体还好的时候

多去关心和关爱他们，而且对他们的爱一定要表达出来哦。你曾经悄悄地为父母完成过什么心愿呢？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日前在浙江嘉兴，一家面馆的老板顾先生，他发现老顾客卢师傅啊，没有像平时一样来店里吃面。卢师傅年过六旬，而且独居，于是呢，顾先生多次致电，但无人接听，便匆匆赶往其家中。面馆的老板顾先生回忆道，前一天吃面的时候呢，那么卢师傅就说吃不下，他就有一点怀疑了。早上9点多，卢师傅还没来，于是呢就给他打电话，电话打过去也没有动静，赶紧去他家敲门也没有动静。在敲门无人应答之后呢，顾老板随即报警。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家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民警们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他们通过隔壁的窗户去看里面是否有人，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喊不应。当时呢，民警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情况。考虑到卢师傅独居且年长，民警判断其可能突发疾病，于是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到场破门。此时房东也闻讯赶来，并打开了房门。急救人员进入之后，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意识微弱，随即将其送医。经诊断，卢师傅呢患有糖尿病，当天呢是因突发低血糖而导致意识模糊。所幸面馆的老板顾先生及时察觉到了，而目前呢，卢师傅也因为及时的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了。在此，警方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提醒，独居老人家庭啊，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或者是紧急呼救装置，以防意外。也为卢师傅的细心和仔细点赞。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饭菜做多了，倒了可惜，放冰箱慢慢吃，这是不少独居老人的生活常态。近日，南昌的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却因为吃了存放多日的剩菜，拉肚子拉到休克，被送到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ICU 抢救。急诊科主任医师程斌介绍说，这位老太太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平时一个人住，经常把剩菜放到冰箱。几天前呢，他吃了存放比较久的剩菜，就开始拉肚子。自己吃了2天的止泻药，不但没有好，反而发起了高烧。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休克，血压非常低，直接被收入了 ICU。 检查发现，老人因肠道感染导致细菌入血，引发了脓毒血症，也就是败血症，险些丧命。经过升压、抗感染等治疗，才脱离危险，转入到普通病房。程斌介绍，很多老人判断剩菜能不能吃，靠的是闻味道、看颜色。但是问题在于，食物在腐败的过程当中啊，细菌可能已经大量的繁殖，却没有产生明显的异味或者是外观的变化。有些细菌在食物里长到很高的浓度了，你闻着可能还是正常的。而老年人本身消化功能减退，加上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免疫力较差，一旦吃了细菌超标的剩菜，极易引发严重感染，甚至导致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所以啊，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最好不要吃隔夜菜。程斌建议，如果实在是吃不完，建议呢不要超过1天，而且食用之前要充分的加热。冰箱不是保险箱，冷藏并不能杀死细菌，只能够延缓繁殖。馒头、包子等可以冷冻保存，但是做熟的菜类不建议存放超过24小时。另外，医生还提醒，子女要多关心独居的老人饮食安全，定期帮他们清理冰箱，劝说老人少做少剩，吃新鲜食物。一旦感染，不仅老人受罪，治疗的费用也远高于倒掉的几口剩菜呀。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要再次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场啊，要送给二位，同样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老歌。这首歌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直到现在都久唱不衰，只要旋律一出来啊，都能跟着哼唱两句。接下来咱们一块来欣赏《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真好听，嗯，我是说我自己唱的好听，哎呀，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其实这首歌曲啊，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就是每次听到啊，就会想起啊，就是很多温暖的场景，
1: 是，
0: 尤其是茉莉花的舞台剧啊，久演不衰，
1: 嗯，
0: 是吧？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还经常带我去看，那时候哎呦，听曲子看表演啊。
1: 嗯，
0: 当然今天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次跟各位共同分享这段优美旋律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边啊，就多了一种感慨啊。
1: 嗯，
0: 以前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觉得做演员好风光啊，
1: 嗯，
0: 光鲜亮丽。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台下得吃多少苦啊。
1: 嗯
0: 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您想想，杨老师，
1: 对，
0: 大冬天的时候。咱甭说是就是舞台剧的演员了，
1: 嗯
0: 啊，包括影视剧的演员，啊，
1: 嗯，
0: 穿个单衣服拍戏，他可能冬天要拍夏天的戏，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京剧演员，啊，穿上胖袄，扎上大靠，你在台上啊，必须还要活灵活现的去演出精彩的国粹啊，而且还要进入人物，还要唱高亢嘹亮啊，这个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1: 嗯，
0: 哎呀。真是想想都觉得，真是每一行都不容易
1: 啊。的确啊，
0: 嗯，
1: 干演员这一行啊，
0: 嗯，
1: 我们说最多的就是这种拿命去换那种光鲜嘛，
0: 嗯嗯嗯，
1: 台上掌声和鲜花，
0: 嗯，
1: 那是给观众看的，
0: 对，
1: 台下的病根和苦痛，
0: 嗯，
1: 那得自己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呢，甚至用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透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去工作。
0: 嗯，
1: 刚才听你说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早年的一档子事儿。
0: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哎，
2: 对。
0: 可就是这么一位在台上把别人就是演活了的台柱子，
1: 嗯，
0: 谁能想到后来硬是被一场戏给毁了，
3: 被一场戏给毁，这发生什么事了，杨老师？
0: 嗯，嗯，听我跟你说，杨洋啊，
3: 嗯，
0: 我记得那年，
3: 嗯，
0: 冬天，
3: 嗯嗯，
0: 特别冷，
3: 哦，
0: 零下得有30多度，
3: 嗯，
0: 就是滴水成冰，
3: 哎呦，
0: 哎，那个雪下的，
3: 嗯，
0: 就是一层压一层，
3: 哎呦，
0: 就是路边的雪就堆的就跟那个小山似的，为啥堆呢？
3: 嗯、
0: 你前场雪刚清完、
3: 嗯，
0: 又来一场，
3: 哎呀，
0: 哎，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呀，
3: 嗯，
0: 你杨洋，你现在你穿上羽绒服，
3: 嗯、
0: 又有什么鹅绒的，是吧？
3: 对，
0: 有的可能你还女同志可能这块放个暖宝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
3: 嗯，
0: 师傅咱那时候都穿着那种老式的军大衣，
3: 嗯，
0: 对吧？
3: 嗯，
0: 大头皮鞋
3: 是，
0: 哎，那出门我跟说句实话，
3: 嗯，
0: 我就是哈，我就哈口气，
3: 嗯，
0: 那咱说眉毛。包括睫毛上都挂一层白霜，
3: 是东北冷啊、
2: 嗯。
0: 我不知道听咱广播的现在有没有东北一带的人啊。
3: 嗯，
0: 老东北，尤其是老东北人都知道。
3: 嗯，
0: 那几年的冬天呢，
3: 嗯、
0: 嘎巴嘎巴冷啊。
3: 这个词儿，
0: 对，
3: 嘎巴嘎巴，
0: 真冷啊。就像我
2: 太冷，
3: 特别的绘声绘色啊。嘎巴嘎巴，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总说说腊七腊八，
3: 嗯，冻掉下巴，
0: 冻掉下巴，
3: 嗯，
0: 是吧？那时候屋里烧着苞米秧子，烧着炉子、
3: 嗯，对对对，
0: 炕上那火特别热乎。
3: 嗯，
0: 你一出屋啊，就一推门，
3: 嗯，
0: 滋咔一推门，那个风啊，
3: 嗯，
0: 就跟那个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给你钻、
3: 嗯。是是是，
0: 就是这样的天。
3: 嗯，
0: 铁梅老师要拍一场在河水里的戏。
3: 哎呦，
0: 正常咱说呀，
3: 嗯，
0: 一遍，
3: 嗯。
0: 可能也就没啥事儿了。
3: 对，
0: 但是这场戏呀、啊，
3: 嗯，
0: 就那么来来回回得拍好几遍，
3: 这是为了精益求精啊，为了艺术啊。
0: 是、
3: 嗯、
0: 因为你在冰里拍呀、啊，
3: 嗯，
0: 你得把冰打开，
3: 嗯，
0: 就像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哈尔滨的，
3: 嗯，
0: 哈尔滨冰雕节，
3: 嗯，
0: 你得上松花江里去取那个把冰打开，
3: 嗯，
0: 然后你才会有水，
3: 嗯，
0: 然后它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就拍了好几遍。
3: 嗯，
0: 他在冰水里足足泡了半个多钟头，
3: 哎呦呦呦呦！
0: 戏是拍完了，
3: 嗯，
0: 人回到家就不行了，
3: 嗯，
0: 高烧烧到40多度，
3: 40多度啊！
0: 对，
3: 哎呦，
0: 然后就开始咳嗽呀，咳咳、
3: 嗯、
0: 那种齁那种，
3: 嗯，
0: 在家躺了几天，然后送到了军区医院，
3: 嗯。
0: 那军区医院医生又是给打点滴退烧，又是止咳平喘，
3: 嗯，
0: 一阵忙活以后，我们说烧是退下去了，
3: 嗯，
0: 但是这个咳嗽一直就没好利索。
3: 哎呦，
0: 后来出院以后啊，
3: 嗯，
0: 还带了一些止咳的药，
3: 嗯 嗯, 嗯，
0: 回家养了段时间、
3: 嗯，
0: 确实有缓解，他就又着急去拍戏了，
3: 这身子还没养好呢，这就又去拍戏了。
0: 嗯，杨洋，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那一辈的老艺术家，像我师傅他这辈儿，
3: 嗯，
0: 那真是，
2: 嗯，
0: 特别的敬业呀、啊，
2: 敬业，
0: 非常敬业，
3: 所以真是吾辈之楷模呀、啊，
0: 嗯
3: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咳嗽，
3: 嗯，
0: 又开始复发了，
3: 嗯，
0: 还越来越严重，
3: 嗯，
0: 我们说别人感冒咳嗽，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
3: 嗯，
0: 他只要一感冒，
3: 嗯，
0: 最少得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3: 嗯，
0: 当时由于拍戏忙啊，
3: 嗯，
0: 而且他自己也年轻，就没怎么重视，
3: 嗯嗯，
0: 但是这个咳嗽的这个病，
3: 嗯，
0: 就悄悄的在他身体里安营扎寨了，
3: 嗯，
0: 扎根了，一直都没好，最后肺的也出问题了，
3: 嗯
2: 嗯，
3: 哎呀，这样一个情况啊，确实让人听着很揪心呐、啊，
0: 嗯
3: 啊。
2: 嗯，这就是典型的寒邪入肺，
0: 对，寒邪
2: 伤了我们的这个肾阳和这个肺气了。
0: 嗯，
2: 这个肺气一弱呀，外邪就很容易侵袭，这个咳嗽呢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对我

0: 师傅说的没错，后来他不光是咳嗽了，那痰也越来越多，然后出现喘呐，就像咱农村说那个吼吼夜莺似的，就是那个
1: 不是校名也
0: 那种似的喘，
2: 拉风箱一样。
0: 对对对，然后铁梅老师也没少往医院跑，可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开那几个无非止咳化痰、平喘、消炎，对吧？
2: 对，
0: 平时好点儿，过不了几个月，老毛病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好了犯，犯了好，拖了整整5年。这个期间，他还在坚持拍戏。
2: 哎呦，老一辈艺术家真是戏比天大呀！
0: 嗯，
2: 但是据我所知，就连续咳嗽喘5年以上，那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呐，
0: 对，老慢支，
2: 是吧？
0: 对，后来医院就给他定了。定这个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
2: 这可怎么办呢？
0: 而呼吸科的医生也告诉他说：“你，铁梅老师，你不能再拍戏了，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彻底休息。”他刚开始也照着做了，在家养了一阵儿，
2: 然后呢？
0: 病情刚有些好转，他又去拍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是有一次拍一场动作戏。动作戏，动作的幅度特别大，又把他折腾进军区医院了。而那次以后，他是真就再也拍不了戏了。咱们说你不
2: 严
0: 服，
2: 重了，
0: 对对，你不服不行。你说身体这东西，
2: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0: 对，他是真不饶人。
2: 对，
0: 就那次的动作戏以后，他需要啥呢？
2: 嗯，
0: 需要他去翻越500米的那个障碍物。
2: 啊。
0: 500米的障碍物啊，
2: 哎呦，
0: 刚跑出去没到200米，他就搁那喘不上来气儿，搁那拔气，
2: 哎呦，
0: 拔气，
2: 谁受
0: 那
2: 得
0: 脸憋得通红，就跟我们说那个猪肝似的。哎，眼看就上不来气了呢，然后剧组吓得赶紧给他拿出那氧气瓶，赶紧给吸氧，这才缓过来，又给送医院去，一查，肺气肿。
2: 肺气肿，哎
0: 对。他当时就懵了，还问大夫：“我不是老慢支，我咋肺气肿了呢
2: 呀！”
0: ？”然后医生告诉他：“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拖出来的。
2: 哎呦呦呦，那这病一旦拖成肺气肿，那就很难断根了吧？
1: ”你看，中医界呀，老一辈人传下来这么样的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血"。
0: 对。
1: 谁治谁丢脸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喘症啊太难治了，
0: 对，
1: 没有治到病根上，很快就容易复发呀。
2: 哎呀，那位老师，我想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咨询一下，很多年轻的时候生活上习惯呢没太注意，到了晚年落下，比如说肺病的朋友，像这种老肺病，那怎么从根儿上调理呢？
0: 其实，杨洋说到肺病的调理呀，病机确实不少。
2: 对，
0: 但你看，我和我师傅这些年呢，我们实践和总结下来，其实找到最管用，也最踏实的路子，就是滋肺阴，补肺气。说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想，肺为什么老咳嗽呢？多半是什么？因为肺是主燥啊，肺是为焦脏啊，肺又属金，所以说多半是因为燥。你看中医讲燥盛则肝呐，燥是什么？那就是火大了。那么咱说一个火无所谓，那两个火呢？
2: 等会
0: 发炎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有的就是什么大叶性肺炎，小叶性肺炎，
2: 是，
0: 那可能根据痰颜色，有的咳出的白痰，有的黄痰，
2: 对，
0: 有的绿痰，
2: 是，
0: 有的粉痰，咱不管它各种痰，都是因为肺里面发炎了，火大引起病菌滋生，所以肺燥了以后，你就得滋肺阴，
2: 对，
0: 那滋肺阴最好的药是什么？
2: 什么？
0: 铁皮石斛。
2: 哦。
0: 铁皮石斛，所以老祖宗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
2: 怎么说的？
0: 石斛可滋阴润肺，清肺排毒，那从现代医学来讲， 铁皮石斛当中有石斛多糖，

0: 它能清肺，提高肺部纤维细胞的弹性，
1: 嗯，
0: 提高肺部自身的抗病毒能力，
1: 是，
0: 并且，我跟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里面，它多糖的含量高达58%，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对，
0: 我们说的胶质，
1: 没错，
0: 五十八越多，它越牛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含有的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越强，所以将铁皮石斛号称肺部清道夫。可以把粘在气管、支气管变成各种表层的病毒或者是垃圾形成那种黑炭，给它排出体外。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含量啊达到58%，这个标准是25%啊，
0: 对对
1: 所以它其实是成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对
1: 是吧？胶质就更浓郁了
0: 对。
1: 啊！而且这铁皮石斛啊，本身它自己的属性是既能清肺排毒，又能滋阴润燥，真的是难怪杨老师也难怪咱们古人老祖先把它称为这个仙草。
0: 甚至是前面还有俩字儿，救命仙草。
1: 哎呦呦呦，这太厉害了，这个啊，那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杨老师？
0: 喘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了。
1: 哎，对，
0: 中医里头不有句话叫"气虚者喘"吗？你看那个人儿，跑个几百米，你站那以后，哎呀，不行了，我得喘一会儿。
1: 对，
0: 他咋不说我笑一会儿呢？
1: 那太
0: 是不是？
1: 哮喘嘛，
0: 对呀，
1: 哮喘，
0: 气虚者喘嘛，因为肺气或者是元气不足
1: 对，
0: 所导致的气喘，所以只要一有喘出现，我们就一定要补气。其实杨洋，那说到补气，你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一说补气，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什么？
1: 吃人参，对吧？
0: 没错，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你用人参补气，它容易上火呀。
1: 对，
0: 现在大家可不像过去了，吃不饱穿不暖，那大家现在都营养过剩了，不像从前呢挨饿营养不良。
1: 是，
0: 那时候用人参补，那真的是大补。现在补气最好用什么？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还得是清补。
1: 啊，
0: 西洋参不但补气，还有滋阴，
1: 对。
0: 补而不燥。尤其是肺病，补的时候一定不能燥，一燥就容易咳嗽，就像我们烧水似的，你烧爆了，把锅给烧爆了。
1: 没错，过犹不及了。
0: 对对对，所以你用香参来温补肺气，既能平喘，又不燥热。
1: 对，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就是老搭档，完全能解决它咳喘肺的根儿问题。
1: 从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包括这几回讲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针对喘的问题也是能够完全解决的。
0: 没问题啊，但是杨洋啊，可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都能解决咳喘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对呀，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都是十万大山里的，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叫清补双保啊，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获得国家专利啊，这个大家得一定记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选材很重要。首先，西洋参，一定要选长白山的。
1: 对，
0: 长白山被称作西洋参之乡，尤其是长白山北坡，那块土啊，叫玄武岩的风化土，它含有罕见的锡、锶这复合的矿物层，所以这里面长出来的西洋参，才是最好的。它吸足了5到7年的这个地脉龙气，所以说每一只这个参，它的补气这个能力都非常强。
1: 所以说这就是
2: 这
1: 它
2: 个，
1: 的元气所在
0: 对，
1: 啊，它的底气所在。张老，您觉得呢？
2: 是，你们说的都没错哈，而且呢，这个长白山北坡那个地方啊，白天晚上温差特别大 啊。西洋参里边呢，这个有效成分，你像人参、皂苷，它积累量比普通西洋参要高出将近3成。
0: 所以我们说，药材呢，是不是道地的产地，真的太重要了。
1: 它这个不是道地产地，它本身这个功效就会差很多嘛，
0: 差太多了，
1: 天差地别。
0: 对，所以说你看铁皮石斛也一样，

0: 我当年特意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
1: 嗯，
0: 寻找这种仿野生的深山的岩养的石斛。
1: 哎呦，您
0: 那
1: 费
0: 有
1: 了心了。
0: 那有的说为啥说仿野生啊？
1: 嗯，
0: 因为你野生的石斛那是国家的
1: 保护植物，
0: 保护植物，咱也不敢动啊。
1: 嗯，
0: 就是寻找仿野生的深山岩养的石斛，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上。
1: 嗯。
2: 嗯，
0: 这些个岩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钾、钠、钙、镁这些元素，
1: 这么丰富
0: 对它给铁皮石斛提供特殊的养分，
1: 啊！嗯，
0: 赋予了它极高的药用价值。采收完所有的铁皮石斛以后，我们得经过18道非遗的炮制工艺，三烘九揉，整整炮制30天。
1: 30天，
0: 对，
1: 哎呦！
0: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双段的截除，
1: 嗯，
0: 保留主根段，就是胶质最浓的那个部分。啥叫胶质？就是多糖，
1: 对，
0: 多糖最浓的部分。
2: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铁皮石斛才符合国家标准，就是三段式，高品质，
1: 嗯，
0: 多糖极其浓郁。
1: 就这个胶质，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胶质跟多糖这么浓郁，那您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里边这个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吧？
0: 58%，
1: 五十八，嗯，超
0: 嗯，
1: 过58了，
0: 对，
1: 对吧？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嗯，
1: 中国药典规定啊，多糖含量不少于25%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五十八真的是翻了2倍还带拐弯
0: 对，
1: 啊？
2: 嗯，啊，说的没错，其实岩养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药用的价值是极高的。
0: 对。
2: 那么普通的石斛呢，可能你吃上一年，哎，都赶不上吃这个岩养的石斛一个月的作用啊和的这个效果。那么现在呢，总有人说中医死于中药，但是呢，并不是中药真正的不管用，哎，只是说很多人没有选对药材。
0: 对，我师傅
1: 嗯。
0: 说这个对，所以说你看药材的选择上啊，我们都是有讲究的。你看中医讲究八纲，讲究四气五味，讲究它入经，
1: 对，
0: 对吧？只有你选对了，你才能调理好疾病。
1: 而且市面上普通药材啊，可能吃一两年都没用，
0: 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铁皮石斛里边这个胶质的含量啊，包括您提到了这个多糖的含量，
0: 对，
1: 是吧？它给予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通过各方面专家呀，包括行家里手的这个测定出来的，哎。完全可以去相信啊，这方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从质量方面，从这个水平方面，这个绝对是一等一的啊。
0: 对，
1: 哎，对了对了，姚老师，刚才咱们光聊这铁皮石斛，聊它的功效，就是提到那位老艺术家，就后来您有没有给他用上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啊？
0: 这就要说到后来发生的事儿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我师傅在一起很多年了，并且呢，有些个地方呢，我师傅也叫我去独当一面。哎，他突然找到我和我师傅的时候啊，我其实挺意外的。
1: 怎么呢？
0: 毕竟人家是老艺术家呀。
1: 对，
0: 那既然找上门来了，咱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1: 没错。
0: 就像咱说收音机前，能够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说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你不仅听老杨的，你可能听别人的。那最后呢，你选择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最后你把这个病调好了，你说是不是缘分，
1: 缘分使然，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所以在见到铁面老师的时候呢，我第一眼，我差点没认出来。
1: 怎么了？
0: 那以前在舞台上，那叫一个。咱说《红灯记》的是一样，那精神头十足。
1: 英姿飒爽
0: 对，
1: 啊，
0: 你看这眼前这个人，瘦的那都小老太太，瘦的秃了相，颧骨都凸出来，那俩眼珠那都瞅你都那样式儿，说话断断续续，说两句歇一会儿，走几步路扶着墙喘一会儿。
1: 是，这个状态啊，跟以前真是天壤之别了。
0: 是，
1: 看着让人心酸的都，
0: 对呀，我心里也难受。你说。做演员，一个老艺术家，这把命都搭进去了，
1: 哎，不容易，为了艺术，
0: 所以在仔细辨证以后呢，我发现它不光是肺的问题，根源就在于肺阴。

0: 亏虚，
1: 嗯，
0: 肺气不足，
1: 嗯。
0: 当时我和我师傅啊，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想到的，
1: 嗯，
0: 就是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鲜生颗粒，
1: 嗯，
0: 叫它用上，
1: 应该的，
0: 啊，
1: 嗯，
0: 因为你铁皮石斛滋肺阴呐，清肺热，那都不用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鲜生补肺气，平喘，
1: 嗯，
0: 所以说两个配合在一起，
1: 相得益彰，
0: 对，一个润一个补，
1: 嗯，
0: 把肺里面的燥火给它化了，
1: 嗯，
0: 气不就足了吗？
1: 对，
0: 我记得他。嗯，他那几天正好赶上犯病，
1: 啊，
0: 搁那喘的特别厉害，
1: 哎，嗯，
0: 说一句话他得倒好几口气儿，
1: 哎，
0: 然后刚拿到这个铁皮石斛鲜生颗粒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句实话，你想一想，他都在军区医院调理过，
1: 嗯，
0: 那也他也没多抱多大希望，
1: 是，
0: 他就说那试试吧，
1: 嗯，
0: 反正看了那么多大夫也就那样，
1: 嗯，
0: 然后我也没跟他说什么什么大道理，
1: 有点放弃了是吧？
0: 对，就我说就嘱咐他，我说你要按时吃，
1: 嗯，
0: 一天两包，
1: 嗯，
0: 用温水冲服，我说你别断。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过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左右，就半个多月吧。
1: 嗯嗯嗯，
0: 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他一开门，
1: 嗯，
0: 他这脖上系个小纱巾，
1: 哦，
0: 那好像去出国前买的是什么纱巾，
1: 哦，
0: 然后看着我的时候，
1: 嗯，
0: 既有开心那种笑，然后有点不好意思那笑，
1: 这表情很复杂，啊，
0: 表情很复杂，
1: 嗯，
0: 然后跟我说，哎呀，小杨啊，
1: 嗯，
0: 这东西好像有点用，
1: 哈哈，是吧，
0: 啊，对，他说我喘气顺当了些，
1: 嗯，
0: 胸口不那么闷了，
1: 哎呦，好，
0: 然后他说这话的时候，
1: 嗯，
0: 就明显的比上次那时候有精神头了，
1: 气足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对于一个得上肺病多年的一个肺病来说，
1: 嗯，
0: 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那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你后来你看他在我们这里又坚持调理了三个多月，
1: 嗯，
0: 越用越好，慢慢的就他那个气儿能喘到底了。
1: 嗯嗯嗯，
0: 你就想叫他，我说你这样，你做一个动作，就把气狠深的吸，
1: 嗯，
0: 然后我看你能多长时间。
1: 嗯，
0: 那比以前强太多太多，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和我，通话唠嗑坐那半个小时，
1: 嗯，
0: 都不咳嗽了，
1: 太棒了，
0: 痰也特别少，
1: 嗯嗯。
0: 后来还接了一部戏，
1: 哦，
0: 在这个他们那个
1: 重返荧幕了，
0: 对对，就是，
1: 哎，
0: 他们拍完戏，他叫啥来着？就是拍完了就叫
1: 杀青，
0: 对对对，
1: 嗯，
0: 杀青那天，
1: 嗯嗯，
0: 他专门给我打电话，
1: 嗯嗯，
0: 说那个。等首映礼的时候叫我领着我师父，
1: 嗯，
0: 请我们和师父过去，
1: 嘿呀，
0: 他还真没忘，哎，到了那天专门让人给我们送了两张票，
1: 哎呦呦呦呦，好感人呐，啊，
0: 嗯，
1: 哎呀，这真是艺术家啊，跟我们普通人呢，啊，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感谢，
0: 对，
1: 但是方式不同，可是呢道理又是一样的，发自于真心呐，
0: 嗯，
1: 是不是，你说要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人，哎呦，杨老师，我请您吃个饭去，啊，我请您捏个脚去，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我请您洗个澡去，
0: 对，
1: 是不是？哎，但是其实无论是怎样啊，
0: 嗯，
1: 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一份感谢来自于您和老恩师妙手回春，
0: 嗯，
1: 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我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份信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嗯，其实他的心情啊，我太理解了。
1: 对，
0: 你想一想，一个原来咱说喘气都费劲的人。
1: 嗯，
0: 一下子把气能
1: 传匀了，
0: 传到底。
1: 嗯，
0: 我觉得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
1: 嗯，
0: 就好像那种，
1: 就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的放松，
0: 特别的放松。
1: 嗯，嗯，
0: 而且后来他咳嗽也好了，
1: 嗯，
0: 连感冒的时候都很少咳嗽了。
1: 嗯嗯，
0: 也彻底恢复了他的演艺事业。
1: 嗯嗯，
0: 然后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小杨啊，你不仅解决了我的身体问题，
1: 嗯，
0: 也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
1: 嗯。
0: 他说，如果以后自己不能拍戏了，
1: 嗯，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
0: 对，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工作、艺术、追求和信仰，就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嗯。后来这个铁皮石斛鲜生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我坚持让他坚持喝，
1: 嗯嗯。
0: 我说你平时当茶饮。
1: 嗯，
0: 他也很听我的，所以后来在那场全球性的大感冒当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

0: 都中招了。他家里，他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儿，包括他的孙子、小外孙女，全倒下了、
1: 嗯，
0: 就他一个人好好的。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后来他家里人还说呢：“妈呀，我们都倒下了，你一个老肺病的身体都这么健康，你应该是铁皮石斛给你保驾护航。”
1: 对对对，哎呀，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嗯，
1: 让所有人惊讶，同时啊，也为之赞叹。
0: 对，
1: 嗯，
0: 对，
1: 很感慨。
0: 嗯，嗯正是因为他坚持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
1: 嗯。
0: 其实不光可以调理我们的呼吸问题，
1: 嗯，
0: 你像收音机旁很多有三高的，
1: 对，
0: 比如说高血压，
2: 嗯，
0: 高血脂，
1: 嗯，
0: 高血糖，还有心脑血管，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心脏病，
1: 嗯，对，
0: 包括糖尿病、血糖问题的，
1: 嗯，
0: 包括很多记忆力不好，还有一些女性失眠的问题，
1: 对，
0: 包括糖尿病、血糖问题的，
1: 嗯，
0: 包括很多记忆力不好，还有一些女性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都有很好的疗效，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嗯、过去有句话说，女同志能顶什么呢？
1: 半边天。
0: 对，
1: 现在最少三个半，
0: 三个半。嗯，所以说你要想滋阴补气，
1: 嗯，
0: 要想身体不出大毛病，
1: 嗯，
0: 一定要多喝这个清补双宝。
1: 没错啊，嗯，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久，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杨老师，
0: 哎。
1: 昨天包括之前包括大前天、
0: 嗯、
1: 包括最开始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包括西洋参的故事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对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开始感兴趣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事儿还得是代表众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您的粉丝朋友，
0: 嗯，
1: 要跟您这儿稍微再托付托付，
0: 嗯，
1: 您可得抓点紧呐、啊、哈哈哈哈，好吧，
0: 杨洋这几天，
1: 嗯，
0: 就是打咱们场外电话的，
1: 嗯嗯，
0: 特别多，
1: 对，
0: 就有的老人就直接说，
1: 嗯嗯，
0: 说把杨老师那个什么双宝啊，
1: 嗯，
0: 一定要是啥天杨老师能弄来，
1: 嗯，
0: 给我留点，
1: 对呀、
0: 啊，这是第一、嗯，还有的是啥呢？直接就打电话，我想叫杨老师和他老师给我瞧瞧，
1: 嗯，
0: 我就想用他那个，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儿，
1: 嗯，
0: 杨洋刚才也提到这个事儿啊，
1: 代表大家，
0: 对。我还真放在心上了，
1: 太棒，嗯，
0: 但是还得给我点时间，啊，因为这个东西还得和厂家那都得协调啊，
1: 对，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1: 而且尽最大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0: 对，大家再等一等，
1: 嗯，
0: 有句话不说的好，说好饭怎么的，
1: 不怕晚，
0: 对，再等等，给老杨两天时间，
1: 好嘞，好饭不怕晚，
0: 嗯，
1: 好人不怕等，
0: 嗯，
1: 好的西洋参铁皮石斛颗粒。也不怕等，好不好？咱们就静候佳音，好不好啊？各位，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底，对杨老师有信心啊！杨老师也会尽最大可能，从货源、从数量、从价格，给予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啊！节目以后呢，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为您耐心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欢迎回来。

0: 各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随时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都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春暖花开，他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我是青补双宝的体验官呢。”
1: 好，
0: 说这个宝贝他已经收到了，
1: 好，
0: 特别的荣幸啊！说现在想跟您汇报一下用完之后的感受和变化。
1: 好药千锤百炼，
0: 嗯，
1: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0: 对，
1: 我特别期待这位朋友的变化。
0: 他说他肺不好十几年了，以前工作单位是在橡胶厂，天天能吸到那个橡胶的味道，戴口罩也能闻到啊，慢慢就做下来这哮喘的毛病。这些年可特别遭罪啊，家住二楼，爬二楼都得歇三回，一活动啊就呼哧呼哧的喘，晚上睡觉更遭罪，得垫三个枕头，稍微平躺就憋得慌啊。说谁要能让他好好喘口气，给点钱都行。
1: 你像他这个肺病啊，最怕的我们农村有句话，就怕掀起这个老兵牌。老兵牌是什么？就怕喘。气脉总不够用，那您想一想，那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0: 可不是嘛。
1: 所以你看，经常有一句话，我师父也总说，说治病不治喘，治喘你肯定丢脸
0: 啊。
1: 所以说他是非常的顽固
0: 啊，
1: 并且难以根治
0: 啊，
1: 尤其是那个老痰呐，肺子里面老痰特别不好抠，所以医生都不爱接这个病，因为什么？怕坏了自己的手艺。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啊，这病啊确实是不好治。
1: 对，
0: 而且朋友还说了，说收到青补双宝的当天呢，他就冲了一包啊，味道啊清甜清甜的啊，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
1: 多好啊。
0: 嗯，
1: 你看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用完咱青补双宝以后啊，都会长舒的舒一口气，这也是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青补双宝啊，它是有提纯的专利，经过生物破壁提纯升级，做到了高倍浓缩。就像我举个不恰当例子，你以前你可能上北京你坐绿皮子，现在你可能坐什么？坐高铁。
0: 对，
1: 提速了。所以说你在服用的过程中，在进入口腔以后，迅速的崩解，
0: 是
1: 迅速的吸收，这种吸收速度太快，非常快，
0: 所以能体验到变化也很快啊。他还说说他喝到第二天呢，跟老伴儿去菜场了。
1: 哎呀，
0: 邻居啊都是老邻居了，之前也知道他哮喘，现在看他状态不一样了，都开玩笑问他吃什么仙丹了。这世上哪有仙丹呢，对吧？关键是要看这个品质和这个科技的技巧嘛，对不对啊？说杨老师啊，你们这个青补双宝啊，真不愧是科研级别的，真棒啊啊！说他以前也用过石斛，这回总算是用到正儿八经的铁皮石斛喽。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您提到这个科研级别的，真是不一样。广西十万大山的岩养石斛，在海拔1600米以上风化的岩石，里面18道飞移抛掷，3烘9揉，炭火低温。那胶质的多糖含量超过58%，那杨洋不止一次强调过，国家药典规定25%，比它2倍还多。再加上长白山北坡玄武岩，那种双段解除，那有效成分，那吸收率太高了。
0: 用数字说话。
1: 对，
0: 哎呀，吸收率这么高，而且来说给予它的变化还这么大。
1: 对
0: 啊，这个青补双宝啊，真是了不得。张老您觉得呢？
2: 是，你看宝鑫呢、解释的是非常透彻啊。那么这位朋友啊，因为十几年的哮喘，肺气已虚了，肾不纳气，那么这个青补双宝中这个石斛，它有清虚火，这个香参呢它还能补气阴。这一清一补，哎，标本兼顾。
1: 对，
2: 再加上咱们高端的原料和先进的技术共同加持，所以呢见效快，见效又好，又明显。
0: 对，说的太对了啊， 快跟明显。

0: 这就是我们青补双宝的底气啊。阿姨最后还说了，说今儿给各位留言呢，主要是为了感谢，谢谢各位给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在家里啊就能挺着腰杆说话了。之前呢家里边啥忙也帮不上，
1: 嗯，
0: 一直给儿女还有老伴添麻烦添负担，就怕人家嫌我累赘啊。
1: 嗯，
0: 杨老师啊，张老 A， 我现在就一个请求，请二位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青补双宝，花钱多买点，想一直用下去。嗯，
1: 真是好东西谁都想要啊。
0: 对，
1: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啊。最近呢，哎呀，要青补双宝的人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会尽力争取。其实听杨洋讲到这儿啊，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0: 然后
1: 就是这个病啊，真的会让一个人活得没有尊严。
0: 嗯嗯嗯，
1: 我见过太多太多了。那有的老人每天要看儿女的脸色，弄不好就得挨儿女一通训。
0: 嗯，
1: 有的老人身体不舒服了就想上医院看一看，
0: 嗯，
1: 但别人不理解，因为你看又做啥妖。我见过最让我揪心的就是在一个农村，一副破炕，一床破被，被子上全是埋汰的东西，
0: 嗯，
1: 一个皮包骨的老人就往那凉炕上一躺。
0: 哎呀，
1: 屋里那个味儿啊都臭了。为啥我们说老来难老来难呢？
0: 嗯，
1: 人到老年真的我们别嫌烦。所以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许多信任老杨的，相信我和我师父的，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关于青补双宝，我老杨有100分，我会用120分的努力，
0: 嗯，
1: 我去给大家争取。
0: 好，
1: 我争取，
2: 嗯，
1: 我让大家用上。
0: 嗯，
1: 我争取让大家用上啊。
0: 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详细咨询啊。然后青补双宝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各位耐心等待啊。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63岁的叔叔，署名老李，说杨老师好，最近肠胃特别不舒服啊，听您讲这个青补双宝他也想吃点，说您看我能不能用啊。他说他肠胃啊不好5-6年了，经常胃胀胃疼，吃一点就难受还便秘，医生说是慢性胃炎，还有肠应激综合症，药吃了不少啊，3连用药吃完了腹泻就停了，健脾丸吃了半年多啊，健胃消食片吃肉了才用，但是反反复复不彻底。
1: 这情况很典型，
0: 嗯，
1: 就是脾胃出毛病了，不光是脾胃还有气虚，
0: 嗯，
1: 加上胃有毛病，用三联疗法，
0: 嗯，
1: 说明胃阴不足，虚火内浊，你得健脾和胃，补气养阴。
0: 嗯，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他还有一个疑问
1: 啊，
0: 就是说听您节目讲，铁皮石斛加西洋参，连清带补效果更好，
1: 嗯，
0: 但他之前也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就一直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是不是量不够啊？
1: 嗯，我觉得不知道你吃的是啥铁皮石斛，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你吃到10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你一定会对它刮目相看。
0: 嗯嗯，
1: 本身呢，你看铁皮石斛，它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说是什么呢？是上品，
0: 嗯，
1: 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那《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说它能强益肾精，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轻身延年。
0: 嗯，
1: 所以你看秦始皇啊，你包括乾隆啊，都把它当作延年益寿的贡品。
0: 嗯，
1: 所以民间把它叫救命的仙草。
0: 嗯，
1: 举个不恰当例子，你吃的可能是驴拉的车，但是老杨介绍这个，那可能是奔驰或宝马，我不知道这个例子能不能听懂。
0: 能大概明白啊。
1: 嗯，我因为我们说衡量这个铁皮石斛也好或西洋参颗粒也好，它们的好坏首先你得考虑它的多糖的含量。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老杨这个敢说这个多糖含量它是58%。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西洋参它是玄武盐。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炮制啊，然后还得用伤财火，
0: 嗯，
1: 哎呀，那太多，要不为啥我说国家能给咱专利，
0: 嗯，
1: 对吧？提纯升级了，破壁提纯以后，这个效果提升，那专利号，
0: 嗯，
1: 杨洋也知道专利号，
0: 对对对
1: 对，
0: 专利号，专利号，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各位， 听好了啊。

0: JL2023101299838啊，
1: 对，
0: 中国发明专利号，各位可以去搜寻，或者您这个铁皮石斛您拿到的时候您去看去了、
1: 嗯、
0: 啊，这确实是如假包换，
1: 对，他俩加到一起相身补气，就像给火箭配上推进器、
0: 嗯、
1: 把石斛的有效成分不断的往我们身体里面顶，
0: 嗯，
1: 石斛滋阴就像给身体里安了一口泉水、
0: 嗯、
1: 你不燥堵吗，它就源源不断的帮你滋润，帮你把营养渗透进身体、
0: 嗯、
1: 再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你清出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叫一剂汤药两仙草，
0: 嗯，
1: 清补双宝十倍好，
0: 嗯，确实啊，杨老师这个比喻很形象、
1: 嗯、
0: 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节目当中啊召集体验官那天呢、啊、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就没体验上、
1: 哦、
0: 特别的可惜，他真的很想试试，
1: 嗯
0: 啊，希望杨老师能帮我们谈下来，让我们呢也能用一用这个非常高级的啊，同样是科研级别的清补双宝，
1: 嗯，体验官免费领取没抢到，因为就186盒，
0: 对
1: 对吧，我跟杨洋也说了，咱不可能照顾所有的人，所以说谁先抢到谁先体验到，
0: 嗯
1: 嗯，那老杨现在手里没货呀，
0: 嗯，给您时间，
2: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属于是功能性的胃肠病啊、
1: 嗯、
2: 平时呢你可以顺时针按摩一下你这个腹部，早晚各100次，尤其是啊你要少生气，因为肝疏则脾健呢，
1: 对，肝疏脾健
2: 是不是，
1: 嗯，
0: 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音机前听着，这位署名是老李的朋友啊，先按杨老师跟张老的方法去调理，有什么不清楚的记得拨打热线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清补双宝最新消息咱们节目当中会通知给各位。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说家里边父母眼睛不太好、
1: 嗯、
0: 老花眼有点模糊，看不清电话号码，爸妈都很着急是吧，所以就是希望杨老师这边能不能先给他一些建议，
1: 嗯，
0: 哎呦，他还说爸妈尿频尿急，妈妈总腹泻，
1: 嗯，
0: 吃点东西还要拉肚子，
1: 嗯
0: 嗯，而且您之前介绍这个清补啊是怎么，他也不明白，
1: 首先呢既然您相信老杨，
0: 嗯嗯，
1: 相信老杨，老杨就不会让您失望，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很多眼病，
0: 嗯嗯，
1: 你像他提到眼睛花，
0: 对，
1: 其实听咱广播的有很多眼病患者，你比如说像白内障，
0: 嗯，
1: 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眼病只是前面的症状，
0: 嗯，
1: 我们一定得看到什么呢，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根儿，
0: 没错，
1: 肝开窍于目，
0: 对，
1: 而造成眼病的，你看很多老人说早晨起来我眼睛发干，
0: 嗯，
1: 眼睛眼屎瞪得多，
0: 对，
1: 都是肝火旺了
0: 啊，
1: 这个火一旺，如果说一个火我们还问题不大，两个火摞起来呢
0: 就是炎了，
1: 炎症了，
0: 嗯，
1: 所以我告诉给您清补双宝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它恰恰能够灭火，现在我们说的灭火器，
0: 嗯，
1: 灭火把你这个肝火给你灭了，
0: 清补双宝嘛，
1: 对，
0: 啊，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关于您提到腹泻，
0: 嗯，
1: 腹泻呢那往往和脾有关，
0: 嗯，
1: 脾是主运化的，
0: 嗯，
1: 主升，
0: 嗯，
1: 主降，
0: 嗯，
1: 所以用清补双宝没问题，
0: 嗯，好的啊，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也期待您的家人重获健康，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墨香依旧留言非常的热情啊，说自己是一位61岁的阿姨啊，
1: 嗯，
0: 杨老师您好，我曾经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1: 啊，
0: 特别欣赏您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您聊的啊又接地气啊又高级，又让我们能够听得懂啊，
1: 嗯，
0: 在教育口呢我工作了30多年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家几年前呢也是清补双宝的受益者，几年前就用过清补双宝了啊，阿姨确实挺超前的啊，那么阿姨说几年前呢她这个症状特别严重，心慌胸闷，严重失眠，整宿睡不着，
1: 嗯，
0: 一躺下呀心脏就咚咚跳，胸口啊像压了块石头，白天一动啊就心慌，血压呀忽高忽低，最高啊160最低110，有段时间快崩溃了，
1: 嗯。

0: 医院查说是心肌缺血，更年期的综合症啊。哎呀，这个状态啊非常差，开了安眠药吃了，昏昏沉沉也没有好转。
1: 嗯，
0: 您看这是什么问题？
1: 更年期呀、啊，更年期对女性同志是双重折磨。
0: 嗯，
1: 我为啥提到这个呢？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啊，
0: 嗯，
1: 往往有些女同志她身体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嗯，
1: 你包括乳腺。
0: 嗯，
1: 乳腺会出现增生，
0: 嗯，
1: 卵巢啊、囊肿，甚至子宫出现肌瘤，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提到乳腺，你不知道哪天它会出现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大家得注意。所以我们说更年期呀、啊，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0: 嗯，
1: 都属于失控，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呢，肾阴不足，虚火扰心，所以心慌失眠。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滋阴清热，香参补气养。他
0: 啊，现在一直还喝着呢，出门前拿一袋啊、
1: 嗯，
0: 喝水的时候泡杯里边，随时随地都能喝。
1: 因为清补双宝呢，它属于内供，在市面上不流通。
0: 嗯，
1: 所以说您能用上啊，那我真的感觉到您应该很幸运。
0: 嗯
1: 啊，再一个，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0: 嗯，
1: 就是说有效了，轻易别换方子。
0: 嗯，
1: 一直用。对身体帮助应该非常大。
0: 嗯，
1: 石斛的清呢，像山泉水、
0: 嗯，
1: 把虚火慢慢给你浇下去。
0: 嗯嗯，
1: 香参的补呢，像灶里的文火，把气慢慢给你补上来。
0: 嗯，
1: 一清一补，火候刚好。
0: 嗯，
1: 而是通过生物破壁这种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这些精华完整的保留。
0: 嗯
1: 嗯，
0: 所以啊，能成为科研级别啊，确实是实至名归啊。
1: 对，
0: 嗯，
1: 对，铁皮石斛和香参颗粒。掺两个混合以后的药力，
0: 嗯，
1: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效果翻了10倍，
0: 嗯，
1: 特别适合那些，你像年龄大了，体质弱的，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
0: 嗯，
1: 女性一般都阴虚嘛，气虚，清补双宝清虚火补气阴，滋阴的同时呢能够补气，
0: 嗯嗯，
1: 女性朋友身上容易长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阴虚火旺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清补双宝，像有的老人说这像灭火器一样。
0: 嗯，
1: 其实人的这个火呀，借着这个同志啊，你用个清补双宝，我多说两句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人体这个火呀、
0: 嗯、
1: 非常大。
0: 嗯，
1: 你比如说心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肝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胃火，
0: 嗯，
1: 你比如说肾火，这些个火在我们身体里无烟，
0: 嗯，
1: 没有烟儿，天天搁那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火到一定程度，两上下结构那就是有炎症。
0: 嗯，
1: 你包括我们肺的这个火，肺火要炎症多了，那就是肺炎嘛。为啥铁皮石斛它能够救火呀？
0: 嗯，
1: 因为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脾胃有火的，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脾胃一败，百药难施。你脾胃要是败了，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嗯，
1: 所以女同志有的肝郁，有的有气滞。肝为什么会郁？因为你火给你闷住了，所以说导致你气滞、
0: 嗯、
1: 一肝郁气滞，为啥我们说叫肝火犯胃呀、啊、
0: 嗯 嗯
1: 出现脾胃问题，所以脾胃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大问题。
0: 嗯，
1: 如果说收音机前很多女性朋友年纪老的年轻的，如果说你能常喝上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那我真的祝福你，您真是给自己晚年呢能够安上了一个光明之灯。
0: 是啊、
1: 嗯，
0: 这位阿姨啊，结尾还说啊，清补双宝用了这么久啊，也没当面谢过、
1: 啊，
0: 感谢杨老师。嗯，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啊。哎，其实杨老师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一直在多方奔走，
1: 是
0: 在帮大家争取这个清补双宝的这样一个货源和优质的价格。
1: 嗯、
0: 各位啊，稍安勿躁，嗯。杨老师一定会尽快帮大家争取到的，是吧？
1: 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争取我得尽力，尽力争取。但具体的数量，我也不敢说，因为你毕竟这个价位它不是便宜的东西啊。
0: 嗯，
1: 你以为像咱道边的大萝卜10块20块我能弄的？那这肯定不能，那科研级获得国家专利的。然后呢，铁皮石斛、九大仙草、西洋参，但是我敢保证的，最起码、
0: 嗯、
1: 我能让咱们有一部分老百姓先能用上。
0: 嗯，
1: 一部分啊。
0: 好嘞啊。嗯，慢慢来嘛，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杨老师正在积极沟通协调当中，各位啊也要抓紧时间 关注到啊自己身体的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每天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守住节目，关注收听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节目过后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那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赣南北部31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到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972人。江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修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于7月1号起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我省共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972人，其中女军士2人。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有35所，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实施，执行专科提前批录取政策。昨天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鉴于当前防汛形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23号14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了解，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6月23号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强文物保护与游客体验，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文博场馆预约为通票制，预约成功后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庐山博物馆、庐陵一号、庐山美庐别墅、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庐山抗战博物馆、庐山文博院等上述所有场馆，不需重复预约。文博场馆实行分时限量预约入园参观制，每日分上下午两个预约时段，各时段预约上限为6000人。日前，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龚建平、郑廷吉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一案，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景德镇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的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两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4: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2: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5: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1000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6: 刘胡兰使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宁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北京时间的17:25，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微信迎史上最大更新，近日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记者在第一时间体验了小微测试版，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广东男子赌球获利1448元，被判刑一年。近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赌博案，裁定维持以赌博罪判处徐某坚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的一审判决。经查，2021年欧洲杯期间，徐某坚加入同案人徐某雄组建的微信股东群，合伙坐庄接受外围投注，该赌庄共12股，徐某坚约占1股，团伙累计收受下注金额100余万元，徐某坚获分红1448元。案发后其虽主动投案，但因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不构成自首，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按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女子高速龟速行驶被扣3分，罚200元。近日，浙江温州交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路上低速行驶，25公里路程耗时33分钟，平均时速仅45公里，致使后方车辆频繁减速变道，道路通行受阻。民警随后在温州南收费站截停该车，驾车女子称这是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驾驶人王某因高速正常路况下低速超规定时速20%以上，被交警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

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腾出358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工业软件落地济南。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秤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次榜单当天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秤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首次夺冠。除凌秤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昨天，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业软件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这是国家为 AI 加工业软件建的公共驾校兼考场，统一建好仿真车间、算力池和工业数据集，让 AI 软件在真实工况下反复练、反复考，练熟了再进工厂上岗，不用每家企业自己砸钱搭产线，全行业共享。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上午11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分数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至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受雨带南移影响，明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但闷热的体感不会改变，防暑降温不可松懈。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当天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决议。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都按下赞成票，另有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

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在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41岁的克罗纳尔多独中两元，帮助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当地时间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据披露，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

0: 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 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74。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尹建业的处分决定；
8: 尹红、叶建春会见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强调要纵深推进。

0: 并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陈永琪参加。
1: 全省160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0: 我省出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9年，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城乡全覆盖。
1: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7月开幕，展出129件书画精品中珍贵文物达123件。
0: 江西三名作家的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
1: 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公布，1390家企业榜上有名。
0: 2025年我省平均工资数据出炉。
1: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开展学习教育，自觉校准行动方向，严格规范从政行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持续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省级领导同志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强化自我约束，从严管理约束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以上率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巩固拓展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洪、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参加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评选表彰了2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 尹红、叶建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

0: 其中的杰出代表，你们不愧是禁毒先锋，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禁毒战线同志们要以先进为榜样，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要推动社会共治，系统施策，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会见后，副省长袁勤华、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干婆禁毒先锋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坚持主动进攻，发起凌厉攻势，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吸毒人员帮扶救助措施，提升戒治帮教效果，要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浓厚群防群治氛围，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综合治理，凝聚禁毒工作强大合力，确保禁毒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检察院调研，在警务大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陈永琪详细了解案件管理、涉检信访、技术支撑办案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断增强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的意识和能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理信访等制度，持续做好检察为民。要坚持公正司法，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一体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陪同调研。
0: 昨天下午2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底线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当前，全省16000多名各类救援队伍全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江西台综合报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修水县山体土壤趋于饱和，全县425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滑坡、塌方灾害的风险增大。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排查隐患，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在修水县宁州镇、溪口镇等地，镇村干部冒雨上户核查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对隐患点位的住户上门劝导撤离，就近安置在集镇宾馆或临时安置点。修水县溪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
2: 我们将持续做好雨情、险情监测工作，对转移出来的群众做好他们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放心。
0: 本轮强降雨造成九江市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调配应急排涝、巡查抢险车辆24小时驻守在城区6处重点溢涝点位，及时组织强排，确保城区积水及时消退。九江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科科长邝文健：
3: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0: 在新余一处地势低洼区域的排涝泵站，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排涝设备开展积水抽排工作，将城区积水排入孔木江河道中。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科科长李勇：
4: 把地势较低的水首先汇集到排涝泵站，再通过我们的排涝泵站里面的水泵进行提前排放到河道。目前这个泵站总共有4台排涝泵，每秒有1个多立方的排水能力。
0: 目前新余主城区有9座排涝泵站，安装了30多台大功率水泵，主要位于地势低洼的区域。一旦暴雨来临，排涝泵站监测到积水点位超过警戒线时，便会第一时间启动排水作业。6月23号，吉安市应急、水利、航道及多家航运企业的10多支队伍集结在百家赣江大桥水域，依托无人机巡查、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数字化设备， 以实战化演练的方式检验跨部门。

0: 协同处置的能力，全力防范汛期水上突发事件。吉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2大队党委副书记彭晓楠：
1: 本次演练既是对我们前期完善的一桥一侧桥区通往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也补齐了自卸沙船这类重点船舶突发险情的协同处置短板，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的联动响应效率。
2: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省委组织部等22个部门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到2029年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城乡全覆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思想观念明显增强，尊老敬老爱老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到2035年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普遍形成。实施方案明确抓好党政干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加强青少年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深化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等6项重点任务，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分层次差异化的要求，实施分类施教，着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教育格局。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7月开幕，展出129件书画精品中珍贵文物达123件套，江西三名作家的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2025年我省平均工资数据出炉，欢迎继续收听。
2: 省政府新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会持续到10月10号。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0: 本次展览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分设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共展出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展厅中，代表展品有八大山人的河石水鸟图、枯木寒鸦图、猫石花卉图卷等。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展厅中，将推出和尚花图卷、行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
5: 本次展出的129件套书画精品中珍贵文物达123件套，占比极高，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更是首次同台亮相。
0: 展览期间，在南昌画院、南昌市文化馆及南昌市相关县区的文化场馆将同步推出2个八大山人主题书画展和5个八大山人主题文化展，举办对话八大系列学术讲座，推出专家导览、馆长导赏、人工智能数字人导览等美育课程，开展公益宣讲、研学旅行和手工体验活动，全方位营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场景，推动文博资源与文创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
5: 以精品展览、讲座讲学、数字体验、互动装置等多元形式，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体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0: 江西台消息，日前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 江西作家李桂平的长篇小说《种粮记》，王明明的短篇小

0: 说演唱会入选剧情都市乡村榜，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入选历史军事传奇榜。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登记作品影视改编签约仪式。江西作家李阳作为作家代表参加签约，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李阳的三部短篇小说《老冉的红腰带》《木锁也是锁》《必须是真的》成功实现影视转化签约。
1: 今天，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禁毒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检查工作成效，公布了三起典型涉毒案件。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廖某某贩卖毒品案是本次发布会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诊所经营者廖某某明知右美沙芬已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仍在无处方、不核查购药人身份的前提下，向26名涉毒人员售卖氢溴酸右美沙芬片509盒，累计非法获利2.5万多元。在购药群体里包含四名未成年人。省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查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龙军：
2: 兴国县人民检察院与廖某某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良心建议，判处廖某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0: 在检查实践中，全省检察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检察机关紧盯制毒源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涉毒洗钱、新型毒品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从严查办依托咪酯电子烟、管制精神药品流通等高发案件，成效明显。
2: 起诉毒品犯罪案件2914件，3804人。起诉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5%，占比数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0: 在法律监督工作上，全省检察机关实现侦查审判环节全覆盖，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引导取证121件次，纠正漏补72人，漏诉涉案人员19人。在审判环节，针对事实认定、量刑瑕疵提出抗诉23件，其中的16件改判，2件发回重审，28份书面纠正意见全部被法院采纳。与此同时，全省检察机关还积极参与了治理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禁毒普法工作。龙军：
2: 就禁毒工作自发检查建议14份，走进社区、校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742次，向约3.55万名群众、5.38万名学生宣讲禁毒知识，发放禁毒普法资料7.46万册，营造良好的禁毒氛围。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昨天，一列满载卷纸、手套等日用百货的货运班列从九江城西港铁路专用线驶出，经京九铁路直达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铁路枢纽东莞东站。这是这条线路开行的第100列九江至东莞东的非大宗货物类零散商品班列。班列主要服务于华东到华南电商、快消品等时效性强的货物运输，可实现次日达，每月运输量从6000吨跃升到1.8万吨，不到半年增长2倍，成为赣北地区与珠三角之间重要的货运动脉。
1: 今天，宜春市大中小学思政科一体化活动在宜春学院举行，江西台记者刘怡和报道。
3: 赣超赛事是家乡拼搏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为思政课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0: 宜春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依次登台，围绕我爱家乡、为赣超加油的主题开展思政教学展示。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李霞：
4: 通过这种同题异构的活动，构建育人目标、课堂设计、实践活动三位一体的思政课一体化落地模式，推动赣超资源从活动展示走向常态化教学。
0: 本次活动旨在将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作为鲜活的本土思政教材，以足球精神讲好团结拼搏、家乡情怀、规则意识，把体育竞技转化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挫折教育。2026年赣超宜春队队长黄浪：
5: 足球教

0: 包括我团队信任与永不放弃的信念，希望我们的拼搏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少年。
1: 宜春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邓俊能：
2: 探索提升大中小学思政工作与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的方法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育人模式与专业引领，构建全链条育人体系。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公布了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授予南昌和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390家企业江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有效期3年。
5: 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3.9%。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1.3%。
1: 昨天，一票自泰国进口重20吨、价值500多万元的锡金粉黑钨矿，经赣州海关监管后顺利进入赣州综保区，标志着赣州市首票矿产品保税进口业务在赣州综保区顺利落地。
5: 近日，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全国非遗主题展示活动开启，进贤县罗溪镇的非遗项目唐布匠布鞋制作技艺入驻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遗馆，亮相美好生活中国非遗馆非遗市集。唐布匠布鞋制作技艺是南昌唯一入选参展的特色非遗品牌。
1: 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今天在南昌举行，该中心是全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专业培养平台，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培育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
5: 今天随着最后一块外立面幕墙铝板安装到位，昌九高铁共青城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全面完成，标志着这座京港高铁重要车站迈入运营关键一步。
1: 今天，三清山风景区开展了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净机关活动。
5: 再来关注国内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在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会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贵州多地的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5: 接下来关注国际热点新闻，多方协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近期中东航运局势迎来缓和信号，伊朗方面23号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对所有的商船全面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巴赫雷尼补充说明说，现阶段通航政策维持60天，后续管控细则将依托伊美谈判的结果而敲定。
1: 当天，伊朗与阿曼发布联合声明称，两国将组建联合工作组持续磋商，将邀约海湾沿岸各国及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磋商。声明着重指出，海峡所有管理规则必须充分保障伊阿两国作为沿岸国的主权。
5: 国际海事组织同步落地人道救援行动，秘书长多明格斯宣布启动海峡滞留海员专项疏散计划，该方案将联动伊朗、阿曼等沿岸国、美国以及全球航运行业，妥善安置超过 1.1 万名被困海员。
1: 通航数据直观反映局势回暖，22号已有至少36艘商船穿越海峡，通航规模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大约三分之一。23号，两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顺利通行。媒体分析，实际过境商船数量高于统计记录。海峡航运流通能力持续回升，区域海上贸易与人员安全迎来阶段性改善。
6: 带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7: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清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

0: 你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

0: 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5: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
0: 03893，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1: 400710-3893，400710-3893。
3: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使一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2: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3: 可不是嘛，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2: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3: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2: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3: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0: 400710-3893，400。

0: 7103893。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眼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3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4: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4: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4: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5: 400710-2876，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对， 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

0: 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 听众朋友，

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华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晶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晶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晶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晶镇。风晶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晶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

有之，人们就称枫泾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枫泾丁蹄。枫泾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枫泾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

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

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

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在汽水瓶盖拧开的瞬间，夏日如期而至。在这个夏日，阳光、野花、风声，总会让人有种种的心醉，而少年的心动和脸红，则是夏日里的美好和浪漫。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被初夏的微风轻拂，是一种幸福，夹杂着花香，甜甜的，柔柔的，时刻提醒着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体会生活的可爱和可贵。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夏日的轻柔。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 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

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铜林被困在深山呢，还遇到一个病和尚。这和尚病病歪歪的，海川呢还不能把他扔下，这是一条人命啊。另外铜林的本意善良啊，极其善良。海川就告诉这和尚，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带出去。可有一点呢，这深山老林里没有吃的。哎呀，铜铃可遭了大罪了。这一晃啊，三天过去了，饿得铜铃眼珠都发绿。另外这和尚还被蛇咬了一口，要不是铜铃呢，这和尚早死了。铜铃用嘴把他身上的毒液，就是腿的伤口的毒液吸出来，这非常感人呐。你想这么大一铜铃，但是铜铃那是非常非常质朴的。等到第四天，大英雄有点支持不住了，两个人坐在这儿拢了一堆火。铜铃迷迷糊糊朦朦胧胧就感觉到眼前冒金星，本来找点野果子先给这和尚吃了。这和尚啊，年岁也太大了，真是弱不禁风啊。那么铜铃走一步背他一步，就想走出这深山老峪，可是一望无垠，根本出不去。所以坐在这儿，铜铃就知道完了。想我铜铃啊，没想到

0: 死到这深山牢狱里头，要战死在沙场，我也心甘情愿。可我的无极门半途而废，在江湖上是昙花一现。这和尚就问统领，已经少气无力了都，你叫啥名儿？统领看了一眼和尚，我叫统领，统海川。统领也没有力气了，
1: 你会武功啊？
0: 统领呐，就像得了癔症的似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这人要到死的时候，那语言是非常善良的，就该说实话了。那鸟啊，要死的时候，七叫的声音非常惨烈。统领就给这老头讲上自己的家事了。因为统领怎么想的，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跟一个人在说话，我要把我的家史，我怎么成长的过程啊，我都跟这老和尚捣鼓出来，也是给自己一丝丝的安慰。你看这人要到了那个绝路的时候，有的人对着墙嘟嘟嘟嘟嘟嘟搁那儿捣鼓好几天，自言自语啊，这是一种人心灵内在的发泄。统领就给这和尚讲，我家住在京南霸州同济屋，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还有个弟弟，我家中非常贫寒。就因为过年的时候，没想到我误伤老父，因为有一个看小牌的，有几个赌钱的，有一个看牌的让我给他看一把牌，他要到外边上趟茅房。我把着这把牌正看呢，我爹过来了，以为我输耍不成人，在后边这么一拽我，我把我爹就弄伤了。我就离开家门呐，到松林上吊，遇着两个老道，一个叫上道明，我宿个罪说，还有个叫何道元的。这是我两位授业恩师，家住龙虎山，江西龙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我师父把我救了，说我是个练武的身材，就把我带到了龙虎玄天观。离龙虎玄天观不远，盖了那么一间房子，就让我在那儿练武。两位老道爷起早贪黑的教我，一个教文，一个教武，两个人轮换着教。就教我的是柳叶面似魔神掌。这统领就开始在这儿讲起来了，因为我略略知道我师父为啥要教我，是让我发展一种武学，振兴一种武学。这个武功柳叶面似魔神掌，是过去江湖上有一位老人家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老李家通过几十代的研究及各门之长，研究出这套拳脚来。为了把这套拳脚在江湖上立足，在武林界多添上一枝花，发扬这种武学的光大，老人家李玉和就把这种功夫交给了上这名何道元，还把武功秘籍给了两位道爷，两位道爷就把这武功传给了我，让我别开天地，自立一门，让我行走江湖。但是呢，不能报出他们二位老人家的名，也不能说出这武功的来历，就是看一看这种武学在江湖上能不能成长起来，发扬光大。我苦练了15年呢，由打江西下山奔家宅，走到了双雄镇，我是囊空如洗。

闯江湖，根本不懂江湖上什么规矩啊。我既不会武林行话，又不懂这靶场里的规矩，就产生了误解。人家问我哪个门的，我说我呀是无极门的，人家说没听说过这个门，我说我是自创的。人家问我你的武功跟谁学的，我说这武功啊是做梦来的，我梦见的，因为我师父不让我报出他二位老人家的名姓。我一想，我说完了我转身就走呗，啊，这钱我也不要了。可是呢，人家说我是冒充，说江湖上专有这样的人，冒充练武术的，跑到靶场子或者跑到练武术人的家中诈骗，他们就拿我当骗子，非得让我露上几手。哎呀，我走也不行，我一想露上几手吧，结果一伸手，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打倒了两个。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惊动了雷春、雷震恒，见到我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而且他把钱也拿出来了，他说你要把我赢了，这银子就归你。我也不想伸手，可是雷春呢非要领教领教我的招法。就这样我们两个就伸手了。由于我在江湖这个打斗场上不知深浅，没想到运用掌功，我把雷春打吐了血。我急忙过去扶起他，赔不是，千不对万不对，就是我的不对，万望原谅。好在雷春非常讲理，说他输了把银子给我。我说就当我借吧。他说佟林呐，你打了我，我承认你的拳脚厉害，但将来我苦练，我一定一定要报这一掌之仇，找回这个面子。我心中是痛苦万分呐、啊！我怎么把雷春的靶场给踢了，把人饭碗弄砸了，这是我的不对呀。说到这儿，佟林眼泪都快下来了。然后我就走了，回到家里头，我没敢进家门啊，我一看我家太穷了，我就把雷春给我的那个银子给我家都撂到窗台上，我仅仅带了一点点，我想到北京找个活干。我到了北京，哎，我是举头无亲，低头无故啊，两眼迷茫。我寻我去打把式卖艺去吧，结果还没撂成这个地摊，来了个疯牛，把这地摊搅黄了。我到人饭店去给人当跑堂去，人家说我吃的多。后来我就到澡堂子给人搓澡，结果也是力气大点儿，哎，把那洗澡的让我给搓到门外去了，大冬天的光溜的弄到马路上，哎，老板呢就把我给退了，不让我再干了。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万般无奈，兜里一文没有。天下子大雪，我就到一个高大的门楼，到那儿去想睡一晚上。凄凉凉的寒风飘的雪花，第二天早晨院里头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胤禛见到我问我干嘛的，我是练武的，他就把我留在了府中给他打更。也就在打更的过程中，来了这么几个飞贼，是山东东昌府曹府林侯二侠的几个徒弟，也不是飞贼，他们在找一个人，我就以为他们是贼，就轰他们，让他们远点走，他们就不干，结果就伸手打起来了。结果两次交锋让我打掉单刀拐，就惊动了山东侯二侠。侯二侠呀就把我约到地坛，我们两个人伸手交锋，互有礼让。二侠后来跟我交了朋友了。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来了三个人，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还有一个叫陆继金教贺报的。他们乃是雷春的师弟，要为师哥报仇，都是云南的。就到这儿，二次把我约到地坛，他们暗下毒手，我被逼无奈，两次一掌仇打伤了陆地金交贺报。就这样，韩宝、吴志广怀恨在心，夜进皇宫偷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嫁祸我同林，写下我同林的名字。结果我同林刑部大堂打官司，要不是圣主隆恩、康熙聪明，知道这是有人陷害于我，哎呀，我就背不住，死在大牢里啊！万岁爷下道圣旨，密旨命我要抓住这盗宝贼，完璧归赵，方能洗去我身上的罪名。要不是雍亲王做了保人，恐怕我也还在大牢里待着呢。就这样，我们就由打北京城出发，雍亲王陪着我到山东东厂府去求二侠、求东侠。路过油坊镇，结交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和地灵侠。到了山东东厂府，结果韩宝、吴志广尾随而至，火烧了朝富林。这时候在杭州，有北侠的徒弟和东侠的徒弟产生了矛盾，两家镖局子打起来了。我们又到杭州想调解这事儿，结果没有调解成功。在这个擂台上，云南的铁门罗汉法禅来了，要为徒弟讨个说法，要领教我的武功。结果我们打了三天呢，我从内心承认法禅武功高强，可我通林身负使命，我不能犹如使命啊！我们两个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有一高人指点我一武功招数，叫迎风高探掌。我掌打了法禅，是被逼无奈。二次杭州里，我为了让武林当中不要杀戮太重，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双月分双减，和北侠南侠结成了好朋友，这些朋友帮助我找着盗宝二贼，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劫了镖银，劫了东侠徒弟的镖银，我们就去要镖去。这佟林就口似悬河，阴晴自酌，由这儿开始讲我怎么得罪的少林跟孟恩。我们两个交手，结果打了孟恩，是万般无奈，要不然这场战事是没完没了。就惊动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我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个罗烈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佟林就一五一十把罗烈如何如何如何由头到尾讲一遍。那么这个罗烈后来被双飞鹰、司徒战鳌给控制了，想利用金银岛的罗烈毁灭少林。后来我们跟罗烈交了朋友，罗烈走了，出家了，临走之时还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了东侠。那么这样呢，罗烈的女儿罗小庆又嫁给了我的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佟林呢，在这儿说起少林来了，我对天明誓啊，我怎么能得罪少林呢？少林寺乃是五宗之一啊。另外少林的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大和尚，那是我内心崇拜的人呐、啊，那是一代武林宗师，我现在有理说不出啊，有口难分辨呐、啊。现在少林的帽儿山铁山寺，哎，又给我下了个请帖，让我参加武林大会，我到那能跟他们打吗？啊，因为什么呢？我不能得罪少林，因为少林是正门正派。这佟林呐、啊，就含着眼泪，哇哇哇哇哇哇就开始讲。正讲着呢，突然佟林就听着。

0: 百川一看，这和尚睡着了。哎，佟林打了一个鼾声，不讲了，我也歇一会儿吧。天亮了，这个光景两个人被困在山上一七天呢。佟林每时每刻照顾这和尚，到第八天的时候，这和尚一拍脑门子，哎呀妈呀，我想起个事儿来。佟林看他一眼，和尚，你想起什么来了？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是神鬼峰，越过神鬼谷，就是离这白马河不远了，我想起这道来了。佟林就背着这和尚就来到了神鬼谷。什么叫神鬼谷啊？底下万丈深渊呢，由这个山头到那山头有十五六丈，那底下是波涛汹涌，万丈深渊，得在这山头蹦过去。和尚说了，再走二十里地可能就是甘家堡。姓佟的，你走吧，你不能背着我过吧，没有别的路。和尚，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1: 那好吧，不行啊，你能跳过去吗？
0: 我拼命也得跳过去。
1: 那能行吗？
0: 你快来吧。佟林把和尚打在肩头上，你搂住我的脖子。佟林可疯了一样，他训练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那十五六丈啊，凭空八步，登云步履。好家伙，他告诉和尚要死死一块儿，你死死的抱住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值得你相救，万一你有个危险。
0: 哎，你是高僧，你相信佛吗？
1: 我相信。
0: 我也信。这句话后文书咱们有交代啊，佟林说了一句我也信。那么就见佟林咬牙飞身行，飞过大峡谷。可他就在飞过一半的时候，那和尚一撒手，
1: 你保重吧，
0: 唰，跌下万丈深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

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质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

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学校呢也不过两三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红薯啊，看似普通的根茎类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天里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益处哦。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天经常吃红薯的人，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提供持久能量。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这是人们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第二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红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通过贝塔胡萝卜素转化而来的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剂，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第三，它能够抵抗自由基损害。红薯当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等抗氧化物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第四，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它对于促进消化和肠道健康非常有益。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形成胶状物质，增加便便的保水性，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问题。第五，它能够辅助控制血压。红薯富含钾元素，有助于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钾元素还能够促进血液排泄掉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六，就是保护心血管系统。红薯当中的抗氧化物质叶酸、维生素 B6 等等成分呢，它也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心血管疾病。第七，改善皮肤状况。红薯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之后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还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改善皮肤健康，减少皱纹和其他的老化迹象。第八，是有助于减肥瘦身。红薯是低脂肪低热量食物，同时它的高纤维特性啊，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此外，红薯还能够有效地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有利于体重的控制。第九，它能够抗衰老。红薯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可以抑制肌肤老化过程，减缓机体的衰老速度。但是虽然红薯有很多的益处啊，也不能过量食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来确定，这个指南建议每人每天薯类，它包括红薯、土豆、山药、芋头等等的摄入量是50到100克。如果选择吃红薯，100克的红薯大概是一般女性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量。其次，红薯当中的糖分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适量的食用，同时红薯呢应该煮熟了之后吃，避免生食引起的消化不适。另外，对于有胃溃疡、胃炎等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空腹食用红薯呢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在享受红薯美味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适量食用和合理搭配其他的食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疼痛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经历，它有时候呢会让人感到轻微的不适，有时候却让人痛不欲生。但是疼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感受，它更是机体发出保护性的信号，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疼痛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首先，头痛，脑瘤或者是脑转移瘤可能引起剧烈持续的胀痛，如果头痛持续加重而且休息无法缓解的时候，应该警惕了。第二是胸痛，胸部或乳腺肿瘤呢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胸壁神经，导致持续不减刀割般的疼痛，这种疼痛啊会和普通的胸痛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就是腹痛，持续腹痛、呕吐和消化不良可能是胃癌、胰腺癌或者是胆囊癌的症状，这种疼痛呢通常逐渐加重，与饮食或生活习惯无关。再有就是骨痛，肿瘤侵犯骨骼可能引起病理性的骨折，导致剧烈而且是持续的骨痛，如果骨头疼痛持续不减并且逐渐的加重，就要警惕骨转移，就必须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保持强健的免疫力成为了我们抵御疾病、保持健康的重要防线，而饮食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免疫力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今天就跟大家说八种食物，它通过科学搭配和日常饮用呢，让你的抵抗力倍增。首先第一个是南瓜，中医认为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二经，具有润肺益气、化痰排脓、驱虫解毒等等功效，对于久病气虚、脾胃虚弱、气短倦怠还有便溏等等症状，南瓜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二就是玉米，玉米作为一种备受欢迎的粗粮，既可作为主食，也可作为辅食。中医认为玉米味甘性平，入肝肾膀胱经，具有利尿消肿、健脾肾湿、平肝利胆、调中开胃、延缓衰老等等功效。另外玉米呢还具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本草推陈当中啊就称它为健胃剂，煎服玉米。

好的润滑作用。第四就是芋头，滇南本草当中就记载，芋头能够治中气不足，久服补肝肾，天经益髓。长期食用芋头啊，对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皮下脂肪瘤、纤维瘤、肝肾囊肿、慢性淋巴结炎以及各种恶性肿瘤等等，都有一定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效果。芋头当中富含的粘液蛋白能够刺激机体产生免疫球蛋白，从而提升免疫力。第五就是土豆，土豆作为一种健脾甲选，深受中医的推崇。中医认为土豆它能够健脾和胃，缓急止痛，还能够通便。土豆当中呢富含大量优质的纤维素，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保持肠道水分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土豆淀粉含量比较高，但是和大米相比呢，它产生的热量相对较低，因此可以作为部分主食的替代品。第六就是栗子，栗子被誉为是百果之王，它的功效多样，既能够补脾健胃，又能够补肾强筋，还具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在秋冬季节啊，每天适量食用栗子，有助于补养元气，强壮你的肾精，为身体呢带来很多的益处。第七就是山药，明代《本草汇言》当中就明确指出了，山药呢是养脾胃、益心肺、滋肾阴之药也。现代研究发现，山药当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还蕴含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山药当中富含的胆碱、粘液质等等成分，能够给人体呢提供大量的粘液蛋白，有效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第八就是莲藕，莲藕它作为药食同源之物呢，不仅饱腹感强，而且营养丰富，丝毫不逊于其他的荤菜。无论是生食还是熟吃，那么莲藕都别有一番风味，诱人开胃。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莲藕能够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长期食用莲藕的话呢，能够轻身耐老、不积延年。韩愈啊曾经赞它是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柯泉。可见莲藕既能饱口福，又能够让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能让你快速入睡的六个方法：一、睡前洗个澡，使身体放松；二、上床睡觉前呢，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胡思乱想；第三，可以饮一杯温热的牛奶；四、睡前一小时要远离电脑电视；五、请把忧虑暂时放在一边，不要去想它；第六，进行深呼吸，保持安静，让精神集中起来，尽快的入睡。睡觉啊，是养生的第一要素，少熬夜哦。超过三条以上，就说明你压力很大，需要休息调整了。第一，不想工作；第二，想骂人；第三，想消失；第四，不想活了；第五，想过从高楼上跳下来；六，想独自旅行；七，想抽人；八，想喝几杯；九，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光；十，想大喊；十一，想抓住某个人猛亲一阵；十二，想世界末日；十三，想回到过去；十四，想一个人独自徘徊在无人的地方。听众朋友，你能占几条啊？您知道不良性格容易致癌吗？

研究表明，癌症的成因呢，一半来自饮食，一半来自你的性格。容易引起癌症的不良性格有：一、随遇而安型，易肥胖，易养成抽烟喝酒等等致癌恶习；第二是焦虑型，太过焦虑容易导致肠胃等等消化道癌症；第三是抑郁型，女性抑郁容易导致宫颈癌，压力大的人容易导致淋巴癌，易怒的人容易导致肺癌。今天来说说三国里的养生秘法。曹操入宫议事，见到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心想洛阳正闹饥荒，此人为何能有此气色呢？董昭说呀，没什么养生秘诀，只是淡食30年。一句话，少吃盐。摄入过多的盐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诱因，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健康成年人一天食盐的摄入量呢，应不超过6克，心功能不全患者应在2克以下。最短命的活法：一、长时间对着电脑；二、晚上11点以后也不睡觉；第三、不能保证睡眠时间；第四、极度缺乏体育锻炼；第五、有病不求医；第六、吃饭口味偏重，特别喜欢吃咸和辣的食物；七、不饿不吃，不困不睡，不累不息；八、与家人缺少交流；九、长时间用手机打电话，享受近距离的辐射；第十、三餐饮食无规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

0: 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

0: 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尹建业的处分决定；
1: 尹红、叶建春会见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强调要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陈永琪参加。
3: 叶建春就店里迎风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全省160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3: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7月开幕，展出129件书画精品中珍贵文物达123件。
1: 江西3名作家的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
3: 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公布，1390家企业榜上有名。
1: 2025年我省平均工资数据出炉。
3: 将有观潮，缴费频繁跳转，便民码怎成套路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开展学习教育，自觉校准行动方向，严格规

0: 范从政行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持续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省级领导同志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强化自我约束，从严管理约束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以上率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巩固拓展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省长叶剑春昨天在南昌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参加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评选表彰了2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尹红、叶剑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一线的全省广大禁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尹红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广大禁毒战线同志们忠诚无畏，无私奉献，为全省禁毒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你们不愧是禁毒先锋，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禁毒战线同志们要以先进为榜样，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要推动社会共治，系统施策，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会见后，副省长袁勤华、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干婆禁毒先锋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坚持主动进攻，发起凌厉攻势，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吸毒人员帮扶救助措施，提升戒治帮教效果，要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浓厚群防群治氛围，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综合治理，凝聚禁毒工作强大合力，确保禁毒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就电力迎风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做好电力保供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坚持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发力，确保迎风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在省电力交易中心，叶剑春希望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赋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在省电力公司，叶剑春要求综合考虑各类用电需求。

0: 需求，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完善各类突发状况应急预案，配级配强应急抢修队伍装备，确保快速响应、快速抢修、快速复电。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进行会商。他指出，要持续深挖省内电力保供潜力，推动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同时用好跨省跨区输电大通道，构建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保供格局。要立足长远发展需求，努力推动更多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规划，大力推进电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多元能源供给体系。
1: 面对持续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下沉一线，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当前全省16000多名各类救援人员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江西台综合报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修水县山体土壤趋于饱和，全县425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滑坡、塌方灾害的风险增大。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排查隐患，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在修水县宁州镇、溪口镇等地，镇村干部冒雨上户核查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对隐患点位的住户上门劝导撤离，就近安置在集镇宾馆或临时安置点。修水县溪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兵：
2: 我们将持续做好雨情险情监测工作，对转移出来的群众做好他们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放心。
1: 本轮强降雨造成九江市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调配应急排涝巡查抢险车辆24小时驻守在城区6处重点易涝点位，及时组织强排，确保城区积水及时消退。九江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科科长邝文健：
3: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1: 在新余一处地势低洼区域的排涝泵站，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排涝设备开展积水抽排工作，将城区积水排入孔木江河道中。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科科长李勇：
4: 把地势较低的水首先汇集到排涝泵站，再通过我们的排涝泵站里面的水泵进行提升排放到河道。目前这个泵站总共有4台排涝泵，每秒有1个多立方的排水能力。
1: 目前新余主城区有9座排涝泵站，安装了30多台大功率水泵，主要位于地势低洼的区域。一旦暴雨来临，排涝泵站监测到积水点位超过警戒线时，便会第一时间启动排水作业。6月23号，吉安市应急、水利、航道及多家航运企业的10多支队伍集结在百家赣江大桥水域，依托无人机巡查、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数字化设备，以实战化演练的方式检验跨部门协同处置的能力，全力防范汛期水上突发事件。吉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2大队党委副书记彭晓楠：
5: 本次演练既是对我们前期完善的一桥一侧、桥区通往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也补齐了致泄沙船这类重点船舶突发险情的协同处置短板，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的联动响应效率。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7月开幕，展出129件书画精品中珍贵文物达123件，江西3名作家的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江有观潮、缴费频繁跳转、便民码怎成套路码，欢迎继续收听。
1: 省政府新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持续到10月10号。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本次展览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分设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共展出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展厅中，代表展品有八大山人的河石水鸟图、枯木寒鸦图、猫石花卉图卷等。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展厅中，将推出和尚花图卷、行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 省文化和旅游厅。

0: 研学旅行和手工体验活动，全方位营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场景，推动文博资源与文创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兴全：
1: 以机敏展览、讲座讲学、数字体验、互动装置等多元形式，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体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2: 江西台消息，日前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江西作家李桂平的长篇小说《种粮记》、王明明的短篇小说《演唱会》入选剧情都市乡村榜，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入选历史军事传奇榜。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登记作品影视改编签约仪式，江西作家李阳作为作家代表参加签约。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李阳的三部短篇小说《老冉的红腰带》、《木锁也是锁》、《必须是真的》成功实现影视转化签约。
0: 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禁毒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检查工作成效，公布三起典型涉毒案件。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廖某某贩卖毒品案是本次发布会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诊所经营者廖某某明知右美沙芬已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仍在无处方、不核查购药人身份的前提下，向26名涉毒人员售卖氢溴酸右美沙芬片509盒，累计非法获利 2.5 万多元。在购药群体里包含四名未成年人。省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查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龙军：
3: 兴国县人民检察院与廖某某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良心建议，判处廖某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0: 在检查实践中，全省检察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检察机关紧盯制毒源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涉毒洗钱、新型毒品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从严查办依托咪酯电子烟、管制精神药品流通等高发案件，成效明显。
3: 起诉毒品犯罪案件2914件，3804人。起诉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5%，占比数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0: 在法律监督工作上，全省检察机关实现侦查审判环节全覆盖，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引导取证121件次，纠正漏补72人，漏诉涉案人员19人。在审判环节，针对事实认定、量刑瑕疵提出抗诉23件，其中的16件改判、2件发回重审、28份书面纠正意见全部被法院采纳。与此同时，全省检察机关还积极参与了治理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禁毒普法工作。龙军：
3: 就禁毒工作自发检查建议14份，走进社区、校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742次，向约3.55万名群众、5.38万名学生宣讲禁毒知识，发放禁毒普法资料7.46万册，营造良好的禁毒氛围。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授予南昌和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390家企业江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有效期为3年。
0: 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 3.9%。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 1.3%。
2: 2026年江西省市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赣州启动。各级关工委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宣讲等活动，

0: 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抚州举行，大赛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60个项目参与角逐，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
0: 我省日前启动就在干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重点关注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为他们提供纳凉避暑、生活照料等救助服务。
1: 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成立，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缴费频繁跳转，便民码怎成套路码？停车缴费扫码出来满屏是优惠券，层层跳转植入诱导性广告，给电动车扫码充电强制要求先关注公众号，点击进入查看，跳出的竟是视频会员充值页面。许多本该省时省力的扫码缴费移动支付，如今成为了防不胜防的套路算计。
1: 这些问题二维码轻则给消费者体验添堵，重则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诱发诈骗，群众诟病已久，各类投诉不断。从根本上说，扫码缴费乱象不仅违背基本商业伦理，损害了行业生态，更触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红线，亟待规范整顿。
0: 随着移动支付快速普及，扫码缴费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高频场景，也是线下流量的巨大入口。部分商家和平台动起了歪脑筋，在其中布设垃圾广告、诱导充值、套取个人信息等陷阱。因制作门槛低、隐蔽性强，一些二维码已成为黑灰产实施诈骗和窃取信息的高发区。
1: 终止扫码缴费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火眼金睛，需要监管部门主动亮剑。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扫码支付相关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明确禁止强制关注、隐性捆绑、诱导跳转等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利用扫码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以及诱导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应加大查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0: 技术应为人服务，而不是给人添堵，更不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当前一些地方积极探索推行纯净码、安心码等新举措，缴费全程无广告、无强制关注，取得积极成效。期待这些经验和做法加快推广，多方合力堵住问题二维码，让数字技术服务于人，惠及万家。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1: 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
0: 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日前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 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从今年10月启用。
1: 国际观察：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遭遇酷暑考验，全球变暖危机持续加剧。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相继发布高温预警，极端酷暑严重扰乱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转。法国本轮高温灾情最为严峻，全国58个省份同步发布高温红色警报。6月18号以来，已有40人在临水消暑时溺水身亡，遇难者多为年轻人。同时，高温重创公共服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知名景点提前闭园，多地学校停课，高温致使铁轨变形，列车运行受到干扰。当地官方预警，后续法国医疗、能源供应及森林防火工作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0: 欧洲其他国家同样深陷酷暑，英国发布史上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英格兰中南部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意大利15座城市拉响高温红色预警，空调用电暴增引发多地停电，西班牙全境开启高温预警，部分地区发布极端危险红色预警，当地开设避暑避难场所帮助弱势群体，户外务工人员依旧被迫高温作业，生存工作压力剧增。
1: 气象专家表示，北非暖气流滞留形成热穹顶效应，直接催生本次极端热浪，而人为气候变化是根本诱因。伴随全球变暖加剧，极端高温这类反常气候事件会愈发频发，且强度持续上升。世界气象组织预测，2026到2030年间极有可能诞生史上最热年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全力应对气候与能源双重危机。
3: 今日提示：
0: 入汛以来，多地开启暴雨模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集中多发，汛期出行如何正确避险？防汛专家提醒，防汛出行要遵循遇水不冒险、积水不盲行、高危不逗留、险情速撤离的避险原则。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漏电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雷雨天气时，在户外要远离树木、广告牌、施工围挡、高空设施等易倒伏物体，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触碰护栏、铁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金属设施。
1: 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时，遇暴雨大风要立即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房屋内避险。雨天驾车出行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急变道。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不要二次点火，车内进水要果断弃车逃生，必要时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优先。
0: 专家建议持续关注气象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预警等级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蓝黄预警需要减少外出，提前防范，橙红预警则要立即

0: 停止所有户外出行作业活动。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中原，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达8.66万亿元。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高油价恐使欧元区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现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省委组织部等22部门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到2029年，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城乡全覆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思想观念明显增强，尊老、敬老、爱老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到2035年，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普遍形成。

0: 23号，江西武宁县全域遭遇大暴雨侵袭，24小时实测最大降雨量达145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爆发山洪，河道水位迅速上涨，农田、乡村道路大面积受淹。灾情发生后，全县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迅速行动，投身防汛抢险一线，全力处置各类险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 23日凌晨起，持续性强降雨突袭清江乡，辖区内各河道水位迅速抬升，汹涌洪水漫溢河岸，致使沿岸连片农田被淹，多条通村主干道因积水过深中断，群众日常出行受阻。防汛人员第一时间赶住受灾点位开展巡查摸排，及时掌握汛情动态。武宁县清江乡汉桥村村民吴家勇：
2: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场大雨，好大，我们这个马路都淹掉了，电瓶车过不去，村干部在这里拦了，叫我们不要过去，他说这个洪水也太危险了，等洪水退了以后再过去。
1: 针对积水淹没的低洼通行路段，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到岗，现场值守劝导过往村民绕行，并对需要通过的群众进行护送，同时逐户排查沿河低洼地带的住户，及时转移存在涉水出行风险的群众，严防意外事故发生。武宁县清江乡汉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相平。
1: 目前啊，我们这组织人员对我们全村呢、各低洼处、河道边以及那个地质灾害点进行监测，及时关注呢这个汛水的变化，确保呢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全县各乡镇持续加密河道、地灾隐患点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落实应急队伍，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及时处置各类隐患，多措并举，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2: 近日，南昌高新区奥体东规划一路正式建成通车。作为片区重要微循环支路，该道路通车补齐奥体东片区路网短板，打通奥体东路与瑶湖西大道横向交通断点，切实解决周边居民出行难题。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3: 奥体东规划一路周边不仅有干电东方城等大型住宅区，还聚集了商业综合体与体育配套场馆。此前由于横向支路缺失，导致居民日常出行颇为不便。如今随着这条582米长、15米宽的道路建成，车辆在两大南北方向主干道间可自由切换，有效分流了主干道压力，极大提升了区域通行效率。周边居民宋良：
4: 以前都是从紫阳大道那个门绕行出去了，现在可以直接从这个南门直接出行，方便快捷了。以前那个生活污水了，直接排在水渠里面了。到了夏天的话有臭味了，现在没有臭味了嘛。以前没有路灯，晚上出行肯定是不方便，乌漆麻黑的。以前下雨天是一条泥巴路嘛，现在出行更方便了，路灯也有了，空气质量也比以前好了，给政府点个赞。
3: 据介绍，该道路功能齐全，全线实施雨污分流，配套完善的交通设施与智能交通系统，人行道采用透水铺装，融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雨天不积水，走路更舒心，同步打造多杆合一智慧灯杆及多种功能于一体，街面景观更加清爽规整。奥体东规划一路道路工程代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刘志胜：
5: 两边的小区交付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个道路出行的话一直是业主的一个痛点。第二个就是改善这个小区的这个雨污水的一个排放的条件。原来的话我们小区的这个雨污水有的可能在路面上积水，那我们这个项目建成的话，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居民的出行，以及改善了小区周边的一个环境。
3: 据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前置多方沟通，施工中动态优化方案，依托管委会、建管局快速协调机制和施工的方案动态优化，高效破解各类施工阻碍，最大程度减少施工扰民，并提前两个月完成工程建设。刘志胜：
5: 我们项目的话，原计划是半年完工，在各方的努力下，我们四个月就已经完成了项目的施工建设。目前我们的这个道路的话，处于一个分批次移交的阶段，后续的话，我们会移交管护公司，包括交警逐步移交。
2: 面对历史遗留的矿山治理难题，鹰潭市余江区摒弃一田了之、简单复绿的浅层修复，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力，开始一场从地貌破损到生态重塑的修复之路。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6: 在位于鹰潭市余江区马泉镇与龙虎山景区龙虎山镇交界的青山村的370多亩瓷土矿区，数年前还山体裸露，坑洼遍地，水土流失，满目疮痍，如今已是层层延展平整后的山地，树木新枝吐翠，山花迎风招展，一派生机盎然，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作绿色银行。2024年，鹰潭市联合上饶市成功申报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公开招标，选起项目勘察设计和监测评估单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方案精准施策，精细作业，一方面清理危岩，消除安全隐患，推高填堤，人工修坡，重构地形基底，布设接排水系统，牢牢锁住水土，在源头上遏制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针对深度较大的踩坑区域，创新采用边坡坡脚种植爬山虎加基底植树撒草的立体复绿模式，让裸露边坡快速披绿，让破碎山体重新稳定。 鹰潭市自然资源局鱼江分局国土空间生态

0: 修复股股长陈建。
1: 为了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就考虑以这个土壤重构加上这个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生态修复工作。
0: 单纯复绿不是终点，让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是矿山重生的关键。为此，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立足矿区土壤改良条件，招商引入一家药业公司，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加中草药经济特色模式，让荒山变金山，让绿林变财源。陈建。
1: 根据老百姓的意愿，还有我们这个市场调研，发现这个中草药非常有市场前景，不仅能满足社会效益，还有可以满足经济效益。
0: 在矿山核心区，记者看到170多亩山地已全部栽上杜松树，几场雨过后长势喜人。这种中药材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完美适配矿山改良土壤，既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也是助农增收的致富仙草。青山村除了有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还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村民既有务工工资，还有固定分红，使大家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辉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涛。
2: 有当地老百姓替我们管户，我们现在一是管户费，其他的就是我们种植和采收费用这一块嘛，带动老百姓差不多就是长期使用几十人，多的时候就上百人的用工，老百姓日收入150。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院后互殴。近日，在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开医院后互殴。丈夫呢，以为妻子是蛇，两个人一直是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了27楼。那妻子身上呢，也全是脚印和灰尘。对话中，该男子呢是语无伦次。为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激动，民警是好言细语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